0: 国产新一代全数字 PET CD Apex Me 系列的产品，标志着高端医疗影像设备从此有了宜昌造。 PET 及正电子发射断层成像仪与 CTMRI 并称为医学影像三大件，能对肿瘤、心血管疾病等进行早期的精准识别，被誉为癌症预警机。投产后，宜昌瑞士医疗每年可稳产出30台全数字 PET CT 系列高端医疗设备。
1: 继续来关注8月4号至5号，夷陵、长阳、秭归、点军、兴山、五峰等多个县市区呢，遭遇到了持续性的极端强降雨，局部累计降雨量呢是超过了190毫米。长时间的雨水冲刷、浸泡，引发严重道路水毁险情。全市普通公路共出现158处水毁点位，143处路段临时阻断。截止到8月6号的18点，全市已抢通56处中断路段，本轮抢险实现人员车辆零伤亡。
0: 8月6号，为应对此次极端强降雨造成的灾情，市应急管理局统筹省级、市级生活类救灾物资共7000件，紧急调拨至受灾一线，全力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此次调拨的物资包括了救灾应急包、衣物、粮油等，主要满足受灾群众临时安置和医疗保障等迫切需求。
1: 是的，继续来关注一下，8月6号，三峡大学新建了学生公寓项目，也是初见雏形，目前正推进主体收尾与配套施工，力争年内投用。项目投用之后呢，将扩充优质床位供给，升级住宿配套，夯实育人保障基础，推动校园办学条件与服务品质整体跃升。
0: 自2026年8月6号9时起，三峡专用公路正式全面解除临时交通管制，恢复正常通行。
1: 2026年宜昌市全民健身月主题活动将于8月8号晚7点在滨江公园双亭广场举行，市民可在滨江公园沿线相关区域参与沉浸式、互动式滨江全民健身嘉年华，参与有奖问答，有机会获得楚超门票哦。
0: 8月6号，记者从三峡千古琴景区获悉，即日起至8月31号，游客持一个月内抵达宜昌的机票、火车票、汽车票或高速收费凭证，可以在景区抢购160元特惠门票，门市价是238元，可以通玩全园区。活动不分本地、外地，持有效交通凭证及本人身份证即可购票。
1: 继续来关注一下省内方面的消息，湖北省事业单位2026年统一公开招聘高校专职辅导员笔试呢，将于2026年8月8号进行。
0: 近日，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微公司）华中总部正式落户武汉光谷，项目聚焦核心半导体设备研发，已于7月28号完成武汉子公司注册。入驻光谷存算双创园预计明年初正式投入运营。据悉，中微公司成立于2004年，是国内半导体设备龙头企业。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纪事”头条会。
2: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怡茶集团荣誉出品。
3: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4: 戴上安全帽啊！
3: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5: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3: 出发前的第一步，
6: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3: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7: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3: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

0: 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1: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0: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1: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2: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6，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3: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2: 我们的话题是上次写信读到信是什么时候呢？看着信上的文字你又有什么感受？
3: 是的，大家都可以来持续的跟我们分享一下。我觉得聊到今天这个话题的时候呢，刚刚那个匆匆那年啊，
2: 是的，
3: 好像特别的应景啊。真的是会，虽然应该是回想到了漫漫那年，但是你在清

0: 因为有时候这个字里还会添加一些小符号，画一些小图，或者是留下一些痕迹，让你在这个信当中通过这些蛛丝马迹能够感受到写信人对你的这样一份情感啊。
1: 嗯，而且我发现，特别是在夏天，可能

0: 联系更加的紧密。所以今天大家有没有想要提笔给谁写一封信呢？或者是久未联系的朋友，或者是远在外地的家人都可以啊，可以分享一下，也许是午后雷雨的景象，或者是也可以写给自己在这个夏天你的一些期待，你的一些困惑，或者是对于下半年的一些工作生活的一些规划都可以啊。
1: 是的，回忆让情感变得更深厚，所以说我们也希望大家珍视自己的情感，同时也在乎自己身边的人，希望能够在这个夏天呢，通过写信的方式，您可以拥有内心的宁静和一下的清凉。
0: 其实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和大家聊到写信这个话题，因为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里，确实写信这个事离我们实在是太久远了，但是它确实是能够让你沉下心来慢下来或者是静下来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希望也是用文字这剂良方让你能够去感受，去思考，去好好的安顿自己的内心和自己的情感。
1: 还有人在一直分享啊像酒店那个，
0: 好，等会儿节目完了之后你可以跟他们来聊一聊这个互动话题啊。
1: 是的，
0: 下次可以聊一聊玩魔兽的人现在都多大了。
1: 现在24岁了。
0: 这个话题应该还是能够引起很大的共鸣，或者是当年你玩魔兽的时候是多少岁啊。也可以来说一说啊，又有一个思路了啊。
1: 是的，当年那一批人现在都在干什么啊，还记不记得当年的在一起的小伙伴。
0: 是的，那北京时间来到了8:55，今天的畅行早高峰节目也接近到尾声了，也是感谢大家在刚刚这一个半小时的持续的锁定守候和收听，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包括广播端两个平台都可以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感谢大家的陪伴，那我们下周一不见不散咯，祝各位周末愉快，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1: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2: 听众朋友，您正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我是蓝星。在这一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部署基础教育、健康城市建设和经济工作；陈鸿辉专题研究城市安全风险监测预警平台建设运用工作，夯实数字底座，赋能智慧治理；市应急管理局调拨7000件套物资支援受灾区域；告别过境即走，宜昌市着力打造长江核心邮轮母港；燃情楚超，绿茵争锋，楚超热度攀升，宜昌赛区执委会回应市民观赛疑问；职业健康新规新增近20类职业危害，体检范围检查项目谁说了算，哪些人能得到新保护？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0: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3: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2: 昨天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措施，认真学习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暨省委经济工作座谈会部署和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在宜昌调研时的讲话要求，部署下一步重点任务。市委书记黄建雄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牢牢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把基础教育放在中国式现代化大局中来谋划推进，积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加大优质学位供给力度。要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遵循教育规律和学生成长规律，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加大关爱帮扶力度，守护学生身心健康。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7

0: 建实战机制，规范受理、监测、研判、预警。
1: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变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拨茧抽丝，挖掘世界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0: 近日，新版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正式实施，规范从监护范围、体检项目、结论判定等多方面全面升级，进一步织密了劳动者职业健康防护网。与旧版相比，新版的规范最受关注的一项就是体检报告中的复查结论项被删除，此举用意是倒逼企业和体检机构限时完成复查。此外，新版规范还新增了近20类危害因素和作业类型。那么，哪些人能得到新的保护？企业和员工要注意些什么？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2: 记者对比注意到，旧版的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体检报告中通常包含五种结论：一、目前未见异常；二、复查独立结论项；三、疑似职业病；四、职业禁忌症；五、其他疾病或异常。新版的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体检报告中则包含四种结论：一、目前未见异常；二、疑似职业病；三、职业禁忌症；四、其他疾病或异常。结论项删除了复查。湖南省职业病防治院健康管理中心主任医师李琦表示，取消的是结论类别，不是复查流程。
3: 这样就保证了我们所有的职业体检最终能够获得一个明确的结果，避免了有些用人单位也好啊，或者是体检机构为了避免担责也好，用一个复查来替代了疑似职业病或者是职业禁忌症的这样的结论，更好地保护了劳动者的健康的权益。
2: 李琦表示，通过取消复查结论，倒逼企业和体检机构限时完成复查，这是新版技术规范最大的变化之一。但记者也采访了解到，部分企业和劳动者对此存在误解。江西省萍乡市芦溪县卫生健康综合监督执法局综合监督科科长钟斌说，
4: 很多企业负责人打电话来咨询，是不是不用再安排复查了？这里必须明确，复查流程它没有取消，只是从模糊的体检结论变成了刚性执法闭环。一旦筛查出现异常，那么医疗机构必须出具书面告知书，而用人单位的话，30个工作日之内就必须组织完成复核，最长就不能超过3个月。与其整套体检结果会直接作废，而企业需要重新组织全员体检。
2: 在李琦看来，对复查或补充检查设定时限，也是倒逼用人单位必须重视复查结论。
3: 因为单位的原因没有通知他，或者他自己不愿意来进行复查，就会面临一个情况，这次的报告的也就会作废了，也3个月之后您就是需要重新再做职业体检，倒逼企业来组织这个受检者及时的完成他的整个体检流程。
2: 此外，新版技术规范取消选检项目，增设补充检查项目。所谓补充检查项目，指受检者某项或几项与目标疾病相关的检查指标出现了异常时，为明确异常性质而需要进一步开展的检查。例如，胸片异常者可以补充胸部 CT 检查，是否需要补充检查由主检医师根据实际情况判定。安徽铜陵市立医院健康管理部主管医师张丽霞说，
5: 以前很多的特殊岗位进行的危害因素都没有明确的体检要求，容易出现监管盲区。新规把大量的新兴职业危害、特殊的作业工种都纳入了监护，同时取消了自选项目，统一补充筛查，能够更早的发现职业性损伤，真正的做到早筛查、早干预和早保护。
2: 新版技术规范扩大了职业健康监护对象的范围，覆盖更多新型职业危害因素和特殊作业场景，像甲苯、溴丙烷等化学物质、低温、激光等物理因素都纳入了职业健康体检范围。 李奇举例，制造业工人的手腕在高频次高负荷活动的重复劳动中出现的职业性腕管综合征也被纳入到职业健康检查项目中。
3: 以前我

0: 我们对于职业病的理解可能就是接触粉尘的、煤矿的呀，或者是在工厂里面接触化学品啊，接触这些噪声的人的疾病。但是其实新的标准的修订呢，也就是预示着我们可能关注的职业病的范围是更广了。
1: 江西萍乡市芦溪县被称为中国电磁之都，当地有全国较大的高压电磁生产聚集地，上千家大小磁厂打磨、制坯、烧制等岗位长期面临吸尘、手部高强度重复作业等职业风险。当地一家电磁企业相关负责人朱海峰告诉记者，公司人力资源部门正在重新梳理全岗位危害清单，对照新版技术规范逐项核对体检项目。
2: 在以前旧标准里，手部劳损是属于普通劳损，没有强制筛查要求，打磨岗位只需要做胸片听力基础项目。新版国标把肌肉骨骼损伤纳入法定的监护范畴，我们所有制坯打磨工人今年全部新增了肌电图专项检查，初步核算下来，全厂体检成本上涨了近20%，长远来看也是提前规避了工伤风险。
1: 也有网友提问，员工拒绝复查，企业可以不管吗？答案是不行。用人单位是职业健康监护的法定责任主体，对没有按时复查的员工需要出具书面的催告函，明确告知超过3个月的红线导致体检作废的法律后果，并且留存沟通记录。员工拒不配合的应该留存签字回执，以规避后续职业病纠纷风险。采访中记者也注意到，很多劳动者容易混淆普通体检和职业体检的区别，而新版技术规范进一步厘清了职业体检的专业性和针对性。钟斌也告诉记者，
3: 过去啊，我们执法过程中经常遇到一类违规行为，就是他部分小微企业用普通的商业体检去代替法定职业体检，他甚至会把体检费用转嫁给工人个人。而这次新规落地之后啊，我们同步启动全县职业卫生专项稽查，针对电磁小作坊、小型工矿企业开展拉网式排查。普通体检不能替代职业体检，而体检费用需要企业全额承担，这两条红线是绝对不能松动。
1: 张丽霞认为，随着新版技术规范的落地，用人单位对员工的岗前、在岗、离岗全周期健康管理要求将进一步压实。
4: 比如像我们医院啊，经常接触的矿工行业，他们用普通的入职体检代替上岗前的职业健康检查，企业内部调岗而未做上岗前的体检时，就导致后期我们在体检中发现劳动者存在疑似职业病的情况。新版的规范更进一步的理清了职业体检的专业性和针对性，它不是常规的体检，而是针对岗位危害量身定制的专项筛查。像我们医院啊，目前已经同步更新了体检套餐和报告模板、随访流程等，保障辖区内的企业和广大劳动者能更合规规范地完成年度的职业健康监护。
1: 李琦提醒，职业相关复查项目无需个人承担费用，劳动者有权获得本人完整的体检报告。如果企业拒不安排复查，或者强制安排劳动者从事存在职业禁忌的岗位工作，可以依法投诉维权。

0: 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1: 带您继续浏览国内和国际，
0: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2: 潮中社24号，
0: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2: 半精装栏目，
0: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3: 欢迎来到热点纵览。8月6号，中国机器工业联合会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机械工业经济运行情况显示，上半年机械工业完成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15.9%。高端制造、新能源装备等整机类产品出口动能强劲，其中汽车、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量同比分别增长53%、76%。8月6号，记者从中国海油了解到，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服饰风电平台海油

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正式为海上油田职工绿电，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服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为我国海上风电开发成功探索了新技术路线。海油安澜号投产后，预计每年可为油田提供5400万度绿色电力，相当于节约燃料油1.5万立方米，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5万吨。2026年上半年，市场监管总局聚焦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引进制配计量器具、加油机等重点民生计量器具，全面规范行业经营秩序。1月至6月，全国监督检查充电桩运营单位11164家，抽查再用充电桩145829台，排查发现不合格充电桩1783台，依法查处各类计量违法问题282个，有效整治充电计量偏差、违规作弊等乱象。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司有关负责人就“十四五”时期专业技术人才工作成效和“十五五”时期工作重点介绍了有关情况。目前全国专业技术人才总量超过8000万，初步建成了一支规模宏大、素质优良、结构优化、作用突出的人才队伍。近日，教育部印发《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部署开展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据了解，今年9月开学起，领航行动将在全国的小学、初中全面开展。领航行动重在对科学类课程进行深化整合与拓展，聚焦真实问题，引导广大学生关注生产生活实际，全面提升科学素养。记者8月6号从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了解到，我国科研团队编制完成1:500万全月地质图，主图长约280厘米，高约120厘米，附带南北极局部地质图，精准标注了逾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记者从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8月6号7时40分，随着第7271次运行试验动车组由黑龙江省哈尔滨站始发，经由哈伊高速铁路于2小时02分后中到伊春西站，这标志着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哈伊高铁是我国目前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速铁路，线路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8月6号，作为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的有益补充，四件来自明十三陵博物馆的明代宫廷精品文物亮相首都博物馆。今年恰逢明定陵发掘70周年，此次展出的四件文物分别为：定陵出土的金翼扇冠、12龙9凤冠、金花

阅读取得的丰硕成果。好，各位听众，由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就结束了，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话说来了这么一位人呢，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右手托起塑料带盖的热水瓶，胯下私风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刷刷朋友圈儿。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刷刷朋友圈，我是佳琪。啊，现在孩子们学习忙啊，一定要注意这个用眼健康。昨天啊，看到一个消息啊，说实话挺震惊的。演员王楚然在采访里边自曝，说自己近视700多度啊，700多度什么概念？我一哥们儿有一回啊，这700-800度没戴眼镜上公园去啊，对着个电线杆子唠半小时嗑啊，最后发现，哎，这对面的大爷怎么不回话呢？开玩笑啊，人王楚然戴眼镜还是能看清楚的，但是这个度数其实也够高的了。他在采访里边一说出来啊，全网都震惊了啊，27岁700多度，那我天天熬夜刷手机，我是不是已经不是近视了？我感觉我在和世界渐行渐远啊。然后呢，他说自己短短一年长了100多度，这个速度怎么说呢啊？别人的视力是缓慢下滑啊，他那个视力是坐火箭式的撤退。他说他以前有个根深蒂固的想法，就是成年之后啊，这视力定型了啊，度数就不会再长了。其实我以前也这么想过啊，结果现在才明白，人一旦成年啊，真正定型的不是视力。啊，是你对熬夜的执念啊！嘴上说我再刷5分钟，实际手机一拿起来啊，你这时间都去哪儿了？这时候眼科专家出来紧急提醒了：成年后低度近视确实会长得慢一点，但是这不代表进入了安全期。长期高强度不科学的用眼，睫状肌还是会一直紧张，眼轴还会继续变长。啊，简单来说呢，就是你眼球这颗精密小灯泡被你硬生生用成了拉长版的气球。成年人近视加深，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近距离用眼过度。啊，现代人的眼睛每天都在干嘛呢？啊，上班看电脑，啊，下班看手机，吃饭看平板，

上厕所也得刷个短视频，对吧？而且最可怕的是，大家都以为自己是在休息，啊，眼睛一直盯着屏幕，那睫状肌啊，就像一个被迫天天做平板支撑的健身达人。刚开始还能忍，时间久了就累趴下了，啊，他一累，这调节能力就下降，一下降，啊，这度数就上涨了。这逻辑就很像减肥的时候你的心理建设，啊，我今天就吃一口。你平心而论，你哪回做到了？另外还有一个坏习惯啊，叫躺着看屏幕。这个姿势一出来啊，眼睛先不说，脖子已经先替你申请工伤了。而专家说，缺乏户外自然光也是视力下滑的重要原因。啊，现在很多年轻人，这个户外运动都变成啥了？啊，就下楼取快递就算运动了。还有这个作息不规律。晚上两点睡，三点惊醒看时间啊，四点怀疑人生，五点开始规划明天，六点决定再睡一会儿，七点起床啊，发现自己在梦里加了场班。这种作息你能好得了吗？啊，最后度数悄悄上涨啊，就很像你银行卡里边那个余额啊，你没怎么花啊，它已经不见了。另外，真正需要警惕的是，600度以上的高度近视啊，眼底更加脆弱，视网膜变薄啊，眼底病变。视网膜脱离、青光眼啊，这些风险都在上升。专家建议啊，每天遵循20/20/20原则，啊，就是每近距离用眼20分钟，就抬头远眺20秒以上。还有就是尽量不要在黑暗里边看电子屏幕啊，不要躺着用眼，保持端正姿势。有些道理啊，之所以反复说，是因为我们人类的执行力啊，经常像 WiFi 的信号，啊，说有吧。有时候他又没了啊，说没有吧，偶尔还连得上。所以说啊，近视的人群一定要记得每年定期检查视力和眼底啊，千万别跟我似的啊，剪头之前这理发师问说想怎么剪，我大手一挥，我说稍微修一下，整个人精神点就行啊，然后摘了眼镜，那一刻我就把自己彻底交给了命运。那涛尼在我脑瓜顶上咔嚓咔嚓咔嚓，我眼前是一片虚幻，我感觉他在雕刻大卫啊，是在创造艺术。等他剪完把眼镜递给我，我对着镜子问三遍，这是谁呀？主要这两天我心情挺复杂的啊，因为我刷着一热搜，有个词条啊，叫牛蛙空格抗生素，直接给我干宕机了。脑子里边第一个反应是，这俩东西是怎么凑到一块的？就是 那小蛤蟆生病了也给他吃药吗？还是说牛蛙有抗生素的效果？朋友们，你们知道现在牛蛙有多火吗？餐饮店里啊，牛蛙是热门食材，什么泡椒牛蛙、干锅牛蛙、蒜香牛蛙、紫苏牛蛙，反正每一样都让人口水直流啊。但是你想过没有，你吃的那只蛙，它生前呢，可能是个药罐子。你每夹起一块蛙腿，就是在抽取盲盒。是恩诺沙星口味的，还是福南佐同风味的，还是混合双打呀？说呀，记者历时一个来月去溯源调查，发现了一条完整的尸首产销链条。啊，就怎么说呢，就是从养殖到加工到销售检测这一关，你问有没有，有啊，你问查不查看心情啊，你要是问结果，哎，那得看你要什么版本了啊。有一个厂家负责人林先生啊，就爱说点大实话，他说呀，这小蛙基本上没什么检测。我说你怎么个意思，歧视我们小蛙呀，你凭什么不给我们检测？然后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吃了抗生素的常规蛙也能给出合格的质检报告。怎么操作呢？啊，他那原话是，可以备一两件无抗的给你，到时候可以抽检。我倒吸一口冷气呀，这是什么样品，包装精美，食物全看运气。牛蛙也有 P 图卖家秀了啊，就好像是你去相亲网站看照片，照片是吴彦祖啊，见面是郭德纲。
没有说郭老师不好的意思啊，郭老师很幽默，但你要的是牛蛙，不是段子，对吧？紧跟着呢，人家就特意发声明了，但我不能保证这批货的质量。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给你检验的是特供版，你吃到的是生化版，啊，这不就考试带小抄吗？你问为啥？因为牛蛙的行情特别好的时候，企业就不认真检测了。哎，这就是传说当中的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你有检测仪，我有影帝蛙呀啊！那林先生还说了一句灵魂台词，只要有牛蛙啊，四只脚的我就要。哎，你听，四只脚就行，你这确定是在收牛蛙？那不是在收板凳吗？门槛也太低了。那检测的结果更刺激，多个批次样品抗生素超标，最高超标五倍。哎，什么概念？你以为你吃的是蛋白质，其实吃的是抗生素全家桶。买牛蛙送耐药性啊，商家真是太客气了。更离谱的是，这牛蛙当中啊还检出了禁用的兽药啊，叫夫南唑仑啊，夫南唑酮啊，这名字我念都念不利索啊。就这种玩意儿，牛蛙把它们当饭吃。那为什么这些牛蛙药不能停呢？啊，专家出来科普了，说牛蛙的养殖密度高啊，应激强，容易得红腿病，一红腿就批量死亡。为了压低这个损耗啊，养殖户呢就铤而走险，违规的超量用药，甚至用禁药。给大伙科普一下啊，这个兽药残留啊也分三六九等的。那么恩诺沙星啊，氟苯尼考啊，在标准限量内是安全的。风险呢，主要在于长期或者大量的超标摄入。但是氟南唑酮代谢物是明确致癌、遗传毒性的，属于国家明令禁止检出的物质。那还有更吓人的呢，啊，叫氟苯尼考，啊，动物实验有胚胎毒性。什么意思？就是这东西啊，对胎儿不好，将来孩子一出生自带抗体，百毒不侵啊！护士抱起来一看，哼，金刚狼！哎呀，好在监管部门动作很快，广东汕头啊，福建东山都发了情况通报，立即赶赴涉事企业核查，现场封存，啊，抽样送检，依法依规严肃处理。所以专家建议了，说为了健康啊，这孕妇和儿童最好不吃牛蛙。以后饭店得推出个新服务，牛蛙上桌之前呢，先给他做一下药检，旁边放个试纸，啊，阴性你再动筷子。毕竟真正让人上头的应该是牛蛙的麻辣鲜香，而不是抗生素的超标报告。有一回吃完牛蛙，我感觉精神焕发啊，感冒都好了。后来哪是大补啊，那是药效发挥作用了。好了，朋友们，又到点了，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家里有娃的宝妈，夏天带娃出门玩、上学、户外野餐，最担心孩子娇嫩肌肤被阳光直射，晒得泛红不适。普通防晒质地厚重黏腻，涂完闷皮肤，孩子不爱用。传统喷雾还容易吸入雾气，用着特别不放心。1059主播甄选薇诺娜宝贝儿童防晒喷乳，专为婴幼儿敏感肌打造，零岁以上宝宝都能安心用。创新乳液喷射设计，无气雾吸入风险，用着更安心。质地是清爽水感的，轻薄水润，推开不泛白，不黏腻，成膜块，拥有正规国装特字资质，日常户外通勤上学都适配，清水就能轻松洗净，省心又便捷。现在清仓特惠38元起，有多种规格可选，性价比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三峡大道附近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1: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导航开始了，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7: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8: 这里的节目挺精彩，老男孩就在当中坐，讲点资讯笑开怀。你来听一听，你来赶紧来，锁定这个朋友圈刷起来。
9: 南北大事鸡毛蒜皮，尽在刷刷

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刷刷朋友圈，别名花果山情报网，我是佳琪。早上啊，本来想刷一点轻松的视频，结果刷到一个新闻，给我手机都看烫了。说浙江富阳有一家食品厂，食品厂的门卫火了啊，不是那种保安大叔坐着看监控，门口摆个小桌子那种标准配置，人家直接把门卫室做成了一个蒸笼的样子。哎，关键是这蒸笼顶上还有个包子在冒热气儿。我第一个反应是，这到底是门卫室还是早餐摊旗舰店呢？那门卫室做成个蒸笼，保安大爷算什么呢？估计每天啊都在自我进行灵魂拷问啊，几点换班？换班之前我大概几分熟啊？而且这门卫室外边大大的写着四个字，叫蒸蒸日上。该说不说，这四个字放这儿太合理了啊，属于是那种你看完之后会一边笑一边点头啊，最后忍不住拍大腿，哎呀，合理呀。以前我总觉得啊，蒸蒸日上是个祝福语，到了今天才发现它还可以是个设计方案。这视频一发出去，网友们都不淡定了，评论区非常精彩啊，网友们路过看到觉得太可爱了，就拍了个视频啊，视频一发出去，评论区炸了锅了，很多人都说这是真的吗？啊，不会是个充气模型吧？还是说 AI 生成的呢？也难怪现在的 AI 啊，啊，你说整一个奥特曼在路边摊煎饼他都能做得出来，画个门卫室算啥呀？除非保安大爷突然从蒸笼里边探出头来说门口不让停车啊，那才叫真实。后来呢，记者联系到了这家包点厂的负责人啊，负责人很淡定的回应了，说我们是做馒头的啊，所以特意设计成了蒸馒头的样子啊。听完这话脑子里边就一个词儿，专业啊。朋友们，什么叫专业？这就叫专业。而且人家逻辑很通顺，人家就是做馒头的，把门卫室做成蒸笼有问题吗？没问题。老板这个思路特别耿直啊，耿直的让人害怕。幸好你们是做馒头的，你要是做臭豆腐的，门卫室可怎么办？更有意思的是，这个门卫室啊，不仅外形是个蒸笼，顶上那个馒头还在冒热气儿。网友们以为那是做包子时的蒸汽啊，结果负责人说不是蒸汽，那是自动水雾。听到这儿，我真的肃然起敬。哎，好好的门卫室改成桑拿房了。啊，你站门口一看，热气腾腾。啊，好像下一秒保安大爷就要拿着个铲子从里边端出来一笼热馒头啊，一边递给你一边说，来整一个啊，现蒸的，路上别饿着啊，情绪价值给你拉满了啊。我甚至怀疑啊，这家厂的招聘要求应该跟别人家不太一样，别的地方招门卫可能是要求责任心强，会基本的登记，身体健康啊，这家厂招门卫可能是如果有面点行业经验啊，优先录用。我现在甚至有点担心啊，门卫室成了网红打卡地，每天门口都会有人拍照。你们想过保安大爷的感受吗？啊，每天被无数人问，大爷，啊，香菇的那个熟了吧？给我装俩来啊。而蒸蒸日上这四个字啊，也算是神来之笔。一般企业宣传墙上啊写这四个字，你可能看了也就笑笑啊，觉得是个祝福，是个美好的寓意。但是一旦配上蒸笼的造型，再配上热气的效果，那就不一样了。它不用翻译，也不用解释，不用看说明书，你一眼就能知道这地儿是做馒头做包子的。哎，整个逻辑链条短的就像刚出锅的面团啊，捏一捏就成型了。而且你仔细琢磨，一般人走到食品厂门前顶多会想，我是不是走错了？哎，走到这个门卫室前，脑子里边可能会变成，我是不是该先洗手啊？商业世界嘛，最怕的不是俗啊，怕的是不接地气儿。而这家厂接地气儿接的就很彻底。以后大伙路过这儿啊，不会记得说某某厂啊，只会记得就是那个门卫室长得像蒸笼还冒着气儿的厂啊，品牌认知这

这一块人家已经赢麻了。所以说这是一个有哲学深度的小笼包和馒头。看完这个新闻啊，感觉不吃点带馅的主食都对不起那个在蒸笼里上班的大爷。8月1号啊，当时有网友反映啊，说在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登机口啊，即将乘坐祥鹏航空 8L9664 次航班前往成都天府机场。这名网友的航班啊通知因为暴雨需要延迟起飞，但是旁边春秋航空同样是前往成都天府机场却能正常起飞，引发了旅客不满。之后呢，地勤人员发放食品，但是啊，要命的来了，旅客们发现这方便面过期了。视频显示啊，这方便面底部印着生产日期是2026年1月4号生产的啊，有效期到7月3号。大哥怒摔过期泡面，现场一片混乱。在非常准 APP 上啊，有记者看到8月1号这趟航班啊，原计划是20:45起飞，那实际上呢，到了8月2号的0:52才起飞。记者之后联系了祥鹏航空的客服，工作人员称，这趟航班啊，因为天气原因延误。对于为何同目的地的春秋航空可以正常起飞，工作人员解释说，不同航司机型不一样，出行条件也不一样，每一个航班的航线计划也是不一样的。春秋航空可能走的不是同一航线啊，他走的航线呢，可能没有天气影响。那对于发放过期方便面，工作人员称啊，这是因为飞机延误啊，航司第一时间呢，让地面服务人员提供餐食。的确是有部分不符合标准的餐食，工作人员识别之后呢，立即收回了啊，没有旅客使用。航司正在开展服务调查，同时给予出现餐食问题的旅客每人200元的补偿。下回直接发绷带，给我裹起来，直接防腐。今年7月份，浙江宁波鄞州公安啊破获了一起特大保健品营销虚假广告案。涉案品牌诺斐利声称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保健品，结果呢是国内代工厂生产的普通食品。犯罪团伙通过出口转内销的完整黑灰产业链，让生产成本仅30-40元的食品摇身一变成为了售价320元的进口保健品。之后呢，公司又购买了奖杯、伪造证书，找来外籍模特租用实验室拍摄广告，并找来多位博主签订推广协议，在多个平台上开设所谓的海外旗舰店进行销售。经过警方计算，仅10个月的时间，公司总营收达到435万元，其中推广费用支出啊就达到了220万。目前本案扣押的涉案产品已经全部移送到了宁波市刑事诉讼涉案财务管理中心，两名犯罪嫌疑人已被鄞州区公安分局移送至鄞州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就这么说吧，他们那个保健品啊，可能还没有我老家那个蘸酱菜有营养呢。哎，说到蘸酱菜，最近有一名网友晒出了在上海他吃到了一份140块钱的生菜沙拉。这份沙拉128元，核心食材呢就一颗生菜。哎，商家还额外会加收10%的服务费，算下来总价是140.08元。沙拉的制作过程非常简单，服务员呢把生菜掰成小块，加入6种配料拌匀，最后撒上少许的这个培根碎，一层帕玛森芝士，还有几瓣菊花啊，就完成了。网友品尝过之后直言说，这个味道跟普通沙拉没什么区别。评论区呢有网友调侃，商家这是含泪赚了138块。还有人表示说，这样的沙拉就算卖20都觉得贵。啊，不知道各位觉得这种沙拉值多少钱啊？

怎么说呢？140块钱在我们东北啊，能买一车白菜。可能朋友们对一车白菜没有什么概念，我再跟大伙说一下，我们冬天入冬之前啊，囤秋菜就买那大白菜，成车成买啊。那个时候我们的白菜基本上是1毛到2毛钱一斤，咱就按2毛钱算，一颗白菜可能也就合1-2块钱。140块钱，我那真的能买一板车的白菜，够6口之家吃上一冬天了。好了，朋友们，到点了，咱们今天就只能跟大伙唠到这儿了，好吧？行了，今天就这样，拜拜了您嘞。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1: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0: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1: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2: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南向西三峡大道附近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现在是出行高峰期，路面情况比较复杂，我们提醒大家有序通过。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4: 爱上副驾驶，我是副驾驶小曼，我们给你来听多一点甜，甜心歌单，我们就从甜开始吧。

蒋爽涵头号甜心，这个甜度怎么样？还够吗？不够的话，我们继续。来想想看，台湾偶像剧虽然现在已经不再是荧屏的主流了，尽管傻白甜跟这种真实生活真的是相去甚远，还是在那些我们尚未成熟的记忆里面留下过很多美好爱情的样子，包括那些主题歌。当我们再去重温那些经典的台湾偶像剧歌曲的时候，你发现过吗？大部分都是很甜很甜的类型。那作为当年炙手可热的偶像剧男主角言承旭，他真的不只是在《流星花园》里唱过情歌，像有一部剧叫做《就想赖着你》，言承旭呢，他唱了同名的主题歌。那这个歌里的甜度，跟他在演戏时候耍酷的状态，完全是两个人。给你来听听看。

还记得当时看《美女与野兽》，看到穿着黄裙子的那种造型，捧着一本书，很恬静的看书的各种各样的造型吗？当时在那年电影上映的时候，还是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毕竟呢，《美女与野兽》也是很多人在童年的记忆当中，然后在关于迪士尼公主梦的记忆当中，是很特别的存在。相对来说，可能阿拉丁里的茉莉公主，不知道有多少朋友看过这个作品，又或者了解过她。喜欢读书，喜欢从地图里去认识世界的茉莉公主，向往着自由，却被约束在城堡里，很难走出去看世界。但是她遇到了阿拉丁，被他带到了楼顶俯瞰一切，然后又坐着魔毯和阿拉丁一起飞过城市大海。对公主来说，这就是新的世界。然后呢，在电影《阿拉丁》当中，有一首歌是茉莉公主的觉醒曲，是她自己来演唱，是她唱出接受、认可自我和内心，一首充满力量的歌。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2: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1: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3: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夷陵大道东往西方向，港前路附近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夜明珠路东往西方向，港红路附近拥堵距离约800米，通行时间大约16分钟。江海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东山大道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1: 爱上副驾驶，今天呢，我们给你多一点甜味的音乐，来跟我们可能需要做的这种繁忙的工作，还有一些压力来做一个对抗。那今天甜味歌单当中，之前有分享到言承旭，有分享到张韶涵。那接下来我们特别给你听到这首呢，牛奶咖啡，他们有一首传唱。

度很高的歌《明天你好》，你有听过吧？它的下篇来了，取名叫做再见昨天，以告别青春为主题，描述学生时代可能会有的一些遗憾，也是给当下正处于以及经历过毕业的所有人啊，给这首歌用来告别的。不过他没有想象中那么的伤感，更像是那种时过境迁之后，带着美好的祝福的语气来唱给听歌的人说，怀念吧过去的日子。它不算甜，但是呢却在这种回忆当中可能会有一些很甜的记忆。

越是像这样带有一些时间时光感慨的歌，牛奶咖啡唱的越是淡然。关于青春校园，许嵩呢也发了一首叫做我乐意，不过呢风格截然不同，他用响指、五把吉他还有淡淡的电子音色一起营造了那种清新的校园味道，回归到了情书式的歌词。比如说，你的笑像西瓜最中间内勺的口感，而且西瓜最中间内勺有多甜，试过的人会知道。

0: 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1: 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发现了吗？土味情话还挺受欢迎的。像电影里面《超时空同居》最后的彩蛋呢，就是男女主角的土味情话大串烧。然后短视频里面的土味情话，那真的是扎了堆。其实那些直白的表白情话放在歌里，配上不错的曲子，加上歌手的诠释，有些听着还挺不错的，还蛮耐听的。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些听着还不错的，带有那么一点点土味，但是呢却好听的歌。第一首歌词里面有这么一段，他说：“你的魔力真的好犀利，难道我又初恋了？不可能，我又初恋了。”猜到是什么歌了吗？

那女性创作人来说，她们写情话的时候会更加的内敛一点，会绕一点。邓紫棋有首歌《多远都要在一起》，她的词里写道，对你我最熟悉，你爱自由，我却更爱你，爱能克服远距离，多远都要在一起。你看，对女性创作人来说，我爱你总是会有不一样的修饰，不一样的表达，多远都要在一起。想听你

这种东西捂住嘴巴也会从鼻腔被哼出来。爱上副驾驶，爱你所爱。

0: 老坛黑鱼，每袋450克，足量配比，选用鲜活黑鱼现切，鱼片厚实完整，口感嫩滑，搭配180天老坛自然发酵酸菜，酸香浓郁不刺鼻，口感清脆爽口，还原地道川味，全程无添加防腐剂，还通过 SGS 安全检测，不需要复杂的厨艺，开水煮3分钟就能够出锅，轻松搞定餐厅级的美味，一人食、双人晚餐、家常小聚都非常的适配，还能够搭配面条配菜，解锁新吃法，食材配齐，做法超省心，只需要89.9元。不想做饭的日子，靠它轻松解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还在为选大牌香水纠结吗？不知道哪个香型适合自己，入手正装怕味道不喜欢，用不完浪费，日常通勤、约会、聚会不同场景，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超实用的古驰迷你香水礼盒，一套4瓶5毫升经典香型，包含花月、最爱、奇梦之子等热门香味，花果、木质、花香调性齐全，温柔优雅、清冷氛围感通通拿捏，小巧便携的迷你规格，出门旅行随身带超方便，礼盒包装精致，还附精美礼袋，不用花大价钱，149就能解锁多款经典大牌香，香港直邮，品质稳妥，性价比十分出众，日常氛围感直接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长期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朋友，是不是经常肩颈发紧、腰背僵硬？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一款居家放松神器，凯诗特 G6 智能拔罐刮痧仪，其刮痧、拔罐、热敷多种模式于一体，自带9档力度可调，适配肩颈、腰背、四肢等全身多部位的日常放松，机身轻巧便携，单手就能够操作，自己呢也能够轻松的护理后背，长辈也可以快速上手，支持全身水洗，用完冲洗干净，卫生又省心，高清液晶屏显，档位清晰直观，运行静音，续航持久，现在入手呢还附赠4瓶护理精油，团购价仅售99元，居家出差旅行都能够用，自用送爸妈都是超实用的养生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家里有娃的宝妈，夏天带娃出门玩、上学、户外野餐，最担心孩子娇嫩肌肤被阳光直射晒得泛红不适，普通防晒质地厚重黏腻，涂完闷皮肤，孩子不爱用，传统喷雾还容易吸入雾气，用着特别不放心。1059主播甄选薇诺娜宝贝儿童防晒喷乳，专为婴幼儿敏感肌打造，0岁以上宝宝都能安心用，创新乳液喷射设计，无气雾吸入风险，用着更安心，质地是清爽水感的，轻薄水润，推开不泛白，不黏腻，成膜块，拥有正规国装特字资质，日常户外通勤上学都适配，清水就能轻松洗净，省心又便捷，现在清仓特惠38元起，有多种规格可选，性价比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小伙伴，是不是每天醒来以后脖子都是非常的僵硬，肩颈发紧，普通枕头支撑不足，贴合度差，根本适配不了日常睡眠的需求。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刚需好物，加倍生活零压深睡记忆枕，采用非温感记忆棉材质，慢回弹，质地软而不塌，适配各种睡姿，人体工程学分区设计，头部减压，颈部承托，侧睡加高，平躺侧睡都能够贴合头颈曲线，分散身体压力，面料透气亲肤，枕套可以拆洗，日常清洁打理非常的方便，深耕家纺多年的品牌匠心打造，品质靠谱，原价199元，现在专属团购价仅要69元，还配极速配送和贴心售后，自用送礼都很合适，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一

0: 康交通广播 AI 主播一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龙康路北向东，从桃花岭到胜利四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夜明珠路东往西方向，港红路附近拥堵，距离约900米，通行时间大约25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3: 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确认过眼神之后呢，又火了一首不是新歌的比较偏冷门的一首歌，杨坤和郭采洁曾经在春晚舞台上面合唱的一首答案。这时候杨坤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呢，就想着说找一个甜美女生一起来合唱，正好看电视看到郭采洁，就有了他们俩这样一次很神奇的合作。那怎么又被翻红了呢？我的感受是，大概歌词写的比较的轻盈，用各种生活化的比喻表达出爱情不一样的状态，有点可爱，又让人觉得有点共鸣。给你来听听看答案。

被翻唱出很多版本的一首答案，这首歌的调调包括歌词还蛮适合男生独唱版本。继续听歌，接下来苏打绿还有 Ella， 你被写在我的歌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夜明珠路东往西方向，港红路附近拥堵距离约1000米，通行时间大约18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请大家行驶到这里的时候听从交警的指挥。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风有美好在路上。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0: 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1: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0: 安师傅说车，动听1059异常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开始了。咱们节目是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的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欢迎网友雨的印记，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陈永华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今天有人问到我，我今天拍了个视频啊，是在聊这个小米的鹏程这款车型，然后在聊这车的过程当中，手里抱了一个布娃娃啊，一个玩偶。就有网友问的说，安师傅，你这手里抱的是什么呢？我这抱的是个抱抱熊啊。您对这个产品感兴趣，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具体告诉你是怎么个购买渠道啊，怎么来买这款产品啊。您这会儿听广播呢，也想了解这个抱抱熊的话，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直播间有一个有点大啊，这个我你如果你也想看的话，我可以抱过来给你看啊。这样吧，咱们开始聊车。我们节目正在直播过程当中，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 ANDA， 宜昌全拼第一个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也可以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通过以上方法可以直接跟主播互动您所想问的问题。来吧，咱们正式回答车问题，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咱先爬个楼啊，问到主播，广汽传祺的 GS8 质量怎么样，后期毛病多不多啊？谢谢主播啊，甭客气。据我所了解的，广汽传祺 GS8 质量稳，后期毛病不多啊。为什么会这么讲呢？因为首先一个，广汽传祺的 2.0T 发动机是经过了市场考验的，加上爱信的 8AT 变速器，相对来讲呢，小零件毛病是比较少的啊，长期使用确实是比较妥的。那唯一一点给您吐个槽，这车油耗相对比较高啊。如果说你拿这车，你跟谁比讲省省油呢？你可能会拿来跟一些国产的类似于2.0啊，这个合资的2.0T 双离合的啊，跟他们比的话，它油耗是高的。SUV 的话，我个人观点，首先考虑的是谁的？这个现在最近很猛啊，这个领跑啊，不，什么领跑呢？莫纳 L03 这车啊，你首先考虑一下纯电的嘛，是吧？另外，你说安什么没有？我落地15万元 Plus 啊，这也是一个不错选择，铁子啊。除此之外，深蓝的 S05 啊，这也是这个它重点的优点在于它的续航里程，600多公里续航。领跑不推荐，广汽 iNY 就是我们这车也可以考虑一下，尤其 iNY 的 Younger 啊，这车也是相对不错的吧。所以这几款车您做重点考虑，纯电的嘛，对吧？嗯。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智己改款的 LS9 的52度和改款的理想 i8 怎么选择？第一个啊，52度是增程车 ，i8 是纯电动，买纯电不买增程。啊，就这么简单，在我这儿永远是这个答案啊，增程车不买啊。来，这里咱们正在陪各位聊车话题，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广告时间之后继续陪各位聊啊，请锁定频率看咱们抖音直播，一会儿见。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2: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忙。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夜明珠路东往西方向，港红路附近拥堵，距离约900米，通行时间大约13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3: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2: 说你所爱。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陪各位聊车话题。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有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啊。我想开一台永远开不坏的车，有推荐的吗？一台永远开不坏的车是吧？有倒是有，就是可能你可能不会开，是什么呢？摩托车基本上。因为我记忆当中的，我小时候很小的时候看到一台摩托车，黄河的250，现在我那个老乡还骑着在。啊，黄河250那个我很小很小的车，就摩托车，摩托车啊，现在还骑着在。你可以说骑，也可以说开啊。为啥领跑不推荐哥？我看配置有点牛。很简单，告诉你，领跑这个品牌呢，它呢确实给老百姓做了很多事儿，老百姓觉得配置很高，但是说实在，这车真没赚钱。重点来了，它又没有造车的一些啊根基在里边。那么一个车企没有根基的车企，没有造车理念的车企，根基啊，什么叫根基？

比如说东风啊，比如说长安，比如说比亚迪啊，比如说这些是很有根基的车企啊。他们造车的话，可能这段时间是亏钱的，不要紧，他们是有根基的啊。那对于这个没有根基车企来讲，新势力啊，造车不赚钱，不赚钱钱怎么来呢？那么就只能是通过融资。那么资本市场不看好，资本市场不看好，你说你要命吗？这个？那么如果不赚钱又没有资本市场看好它的话，无法做到产品的迭代，我们所经常讲的 OPA 啊，这个不讲 OPA， 我们讲在线升级啊，也讲这车的一些什么售后质保各方面的服务，以及很多经销商代理它赚不到钱嘛，慢慢就不代理了啊。所以我担心有的时候你的车买了之后你开着很爽，过个三年五年你的一些软件可能无法在线升级。我们诚然相信领跑电池大部分用的是包括有宁德时代的啊，尤其很多领跑车用宁德时代电池，而且宁德时代也说了，他说什么了，说只要你用我家宁德时代电池，不存在以后没地儿换电池，厂家倒闭了你依然可以换电池啊，哎，在宁德时代可以换电池，这话人家宁德说了的，没问题啊。但是一台新能源除了电池之外还有电控啊，它还有一些这个我们讲内饰的这个人机对话呀，啊，在线升级呀，啊，这个在 OTA 在线升级，厂家一垮你找谁升级去？你找谁升级去？就有一位朋友所讲的，哎，哪吒的车，你说他们 OTA 怎么办啊？升级不升级的话，那有东西实现不了啦。对，是这个理儿啊，给你分享一下。所以领跑我不是很推荐啊。来，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主播你好，13万以内的燃油轿车推荐什么？谢谢主播。13万以内的燃油轿车，我首先推我们宜昌产的啊，广汽传祺影豹。然后我首推这款车型，你首先了解一下我们宜昌产的广汽传祺影豹啊，这车你先了解一下，你觉得可以我就不说了，你觉得再看看有什么还有其他的吗？你得告诉我啊。感谢零点来自于重庆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还有南昌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还有星辰之巅，你好，欢迎你来。咱们是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新款海豹061V 闪充值不值得拥有？买闪充有根本前提，是什么前提呢？您既然是买了闪充版本的，那么你就要享受闪充带来的乐趣。您可能家里充电不方便，但凡充电不方便帖子又想买新能源的，公里数又比较大，时间又比较值钱，那你买闪充是可以的。我们曾经在广播里不止一次播报过了，比亚迪跟中国石化有合作，现在已经开始在全国几万家中国石化网点开始布局比亚迪的闪充网点。那以后你去比亚迪闪充网点去做闪充，就跟加油感觉差不多了。那以这种情况的话是可以的，但是你要知道啊，比亚迪毕竟是商家，前期在推广期间的闪充肯定是很便宜的，当大面积铺开之后，那个价格就不好说了。啊，这个心里有个数啊，别的不多说。那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方程豹太七纯电怎么样的？安师傅，相对来讲，方程豹太七是我比较看好的啊。在买车过程当中，如果能买纯电动，你就买纯电动。用最大的方式来讲，首先比亚迪哪里牛？比亚迪电池电控牛？比亚迪哪里牛？比亚迪的它的这个底盘悬架智驾，这个就不是智能驾驶，而是这个智慧的这个底盘悬架啊，这部分它是很牛的。那你说安师傅，我买方程豹，我的目的啊是想实现更高阶的这样一个智驾，想实现更牛的这个座舱啊，这可能不是你要的东西啊，就看你要什么啊。方程豹太七比较看好啊，比较看好。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星越 L21 款的尊贵两驱，23年一月份上牌，9万公里，现在能卖多少钱？23年3年快4年时间了，这车当年你买的时候应该是在14、15，那么3年时间，这车基本上大概价格是五折价，你自己心里有数啊。裸车价成0.5，裸车成0.5啊。具体为什么按说不说具体呢？也不说左右呢，因为很多数据要看车的情况来说啊。那是这样的，现在很多油车3年到4年之间的折扣率就是五折呀，裸车价五折呀，万没有听错啊。纯3年是5折，这个5.78折，但是你这马上偏倾向

四年了嘛，对吧？那你基本就是五折价了，而且是裸车，不是落地价哟。来，问到周博，你好，请问一下，有代步车有必要贷款买车吗？真的没有必要啊！你有代步车了，你就不用再考虑买车这事儿了，你完全可以考虑其他的，比如说把钱攒着，比如说给自己安排一次不错的旅游，比如说啊，家里边啊添置点东西，又比如说把那个洗手间一直很反感的坐便器给它换一下。那把钱要花在刀刃上，哎，刀刃上，对吧？文道主播你好，明年闪充能不能高速服务区全覆盖？据我所了解，比亚迪的目标是2年到3年全覆盖，明年可能估计还不能。而且高速全覆盖有点难，因为比亚迪是跟中国石化一个强强联合，那么有的高速单边这边是石化，那边是石油啊，有的高速是比如说这段啊，打比方我只举例啊，我不是说绝对的啊，可能宜昌到武汉有 G42 有 G50 啊，宜昌跑武汉啊，我可以走 G42 也可以走 G50， 我忘记是谁是石化谁是石油，但是确实是这样的啊，你走这个方向去武汉它就是石油的啊，从那个方向去武汉它就全是石化的。那你总不能说，哎，那以后反正这些高速有石化的高速我再走，没石化我不走，好嘛。啊，即使这个高速上没有，你可以下高速可能也有中国石化啊，因为比亚迪是跟中国石化的合作，没有跟中国石油合作啊。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极客八叉啊的这个耀影怎么样的，能买吗？能买啊，能买，没问题。但是有啥说啥啊，就说这个我在广播里应该不止一次说过了，说作为吉利来讲，它比较极客是吉利的啊，它比较头疼的是什么，就他没有自己比较完善的就是 OS 系统。你说这个任何手机啊，无论是华为 OS 还是 OPPO 还是 VIVO 是吧，都 OS。 他好不容易把魅族又没有独立的，魅族已经倒闭了嘛啊，然后他没有自己一个手机的生态系统，所以说他的座舱是他比较的短板啊。但是你不得不承认，作为吉利来讲，无论是极客还是领克，还包括吉利本身啊，包括吉利的银河啊，它的这个车的首先一个电机、电池、车身结构都是它强项。另外你很少看到有吉利的车什么断轴啊，什么撇腿了呀，很少看到听说，是吧？这是强项。所以你买这个极客八叉，你的点儿在哪儿，帖子啊。另外一个，吉利现在赚钱了，有钱而又有投入，人融资能力很强，他在主打自己的电池，这就很优秀了，自家电池加自家电机，这个融合是很稳定的啊。另外售后体系会比较完善啊。来，问到长安起源 Q7 吉利的星愿，比亚迪元 UP 乐道的 L06 啊，北方女生开怎么选择的？你们北方的话，乐道的换电中心多不多？买乐道比较适合买什么？比较适合买的换电版本的。那其实在北方的话，你是哪个北？你说我是哈

魏总，他好像对增程不是很感兴趣，但是他也可能会有这个想法，也包括也有这个车，但是他可能更多还是喜欢玩插电混动啊。这么说吧，当带发动机的

所想问的问题来直播，广播直播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ANDA 进到咱们直播间来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我们直播节目直播过程当中说过了抖音啊，在公屏上直播，节目在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重播。不考虑油车，不考虑油车的话，您告诉我一下，您是买轿车还是买 SUV？ 您是买插混还是买纯电？感谢游乐小李送的人气票，谢谢你啊！谢谢各位在咱们这儿来聊，谢谢你们。来继续看问题，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对，没错，谢谢你啊！嗯，我们正在陪各位聊各种车的问题，不只聊新车 PK， 也聊二手车，也聊这个故障排除、驾驶技巧、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我们都聊啊，这类似这种问题都聊，直接进到直播间把问题扔在评论区就好了。我来整理一下啊，您问的是 OK 好，10到15万的啊，要纯电的 SUV 有什么好推荐的？是这意思对吧？啊，如果说10到15万纯电的，首先考虑，如果居家用车，首先考虑是比亚迪的系列啊，另外这个长安的起源系列。长安的深蓝系列啊，比如说现在卖的比较好的深蓝的 S05 这车，另外元 Plus 这车啊，这都是非常不错车型供你选择，如果就在10到15万这个区间的话啊，在这个范围。另外一个，你是买纯电的嘛，对吧？这几款车您作为重点考虑啊。其实在这里边呢，可能还有人会说到 C10 啊，这种车不是很建议各位买。另外一个呢 SUV， 像名爵 4X 它也是 SUV， 也可以考虑一下啊。感谢小刘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另外一个呢，还有就说如果要方正一点的啊，这个硬朗一点的方盒子纯电的 iCar V23 这车你可以考虑一下啊。 iCar 就是 iCar 是吉利奇瑞的品牌，奇瑞的 iCar V23也是你要的10到15的纯电的范围啊，您可以考虑一下。尤其 iCar V23 这车卖点在哪儿呢？在它的方盒子和终身质保服务。主播近期打算入手帕萨特380荣耀，可以吗？可以啊，没问题啊，没有任何问题啊。但是你别说这车你啊，经常城市拥堵，走走停停，这个不利于你的车的双离合的长时间拥有。领跑 C10 和深蓝 S05 怎么选？闭眼冲深蓝 S05。 不要看配置啊，不要被眼前的一些配置所诱惑了，铁子。感谢勋哥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还有这位叫做张的朋友，你好，郑州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来，下一位朋友问到，你好，主播，腾势D9换代跟换代狠起来，连埃尔法都敢正面硬刚，底气在哪儿？第一个啊，你不要认为丰田什么埃尔法、威尔法就是豪车啊，你认为他们价格高就是豪车是吗？啊，实际上埃尔法、威尔法的价格高是被炒出来的。如果褪去那些炒的光环，说白一点啊，今天安师傅我穿了一身名牌，你认为我就是很有钱吗？啊，我就很有智商吗？我就是成功人士吗？我就因为穿了一身名牌我就很厉害吗？那是被别人炒的，实际上我啥也不是，我跟你讲啊，说话很直接很露骨，但是很实话告诉你，埃尔法、威尔法的优点就在它的发动机、变速箱啊，这个混动啊这一部分稳定性不错。实际上你是看它还有啥？还有啥？啊，在高速上撞，人没了，对吧？还有啥？啊，所以说有人讲啊，说什么腾势D9换代硬刚埃尔法、威尔法，看不可思议，感觉不可思议，怎么就不可思议呢？埃尔法、威尔法那么贵，那不都是你们炒的吗？是吧？没什么不可思议的，完全可以，没有问题。感谢一杯寂寞的咖啡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啊，小青什么鳌头啊，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咱们正在陪各位聊车，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25万领跑 D19 和乐道 L90 大五座 SUV 到底该怎么选择？跟各位听众说一下，在25万级别

0: L90， 首先啊，这个不说纯电的，而且是买断的纯电，买断的啊。D19 也是纯电版的，因为你问的是25万左右嘛。因为 D19 它有增程的，但是好像不要这么贵。那么只有纯电版本 D19 才是25万左右，跟乐道 L90 啊，来 4K 啊，来 PK 一下。我个人观点啊，乐道 L90 就这么简单。但是呢，你看数据啊，乐道 L90 的这个纯电续航数据没有 D19 好看，确实没有啊。但是呢，乐道呢优点在于它有换电技术，所以说买乐道，让我们引以为豪或是津津乐道的，应该是它的换电技术。你说按说我就想买买断的，那可能领跑 D19 是有优势的啊。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除碳剂靠谱吗？主播，除碳剂呢有个品牌叫车璞啊，这个品牌是比较靠谱的啊。来感谢什么星辰之啊，你们好，欢迎来直播间啊，有任何问题在咱们这儿直接扔在评论区。我要进广播广告了，在广告之后继续陪客。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平时吃腻了外卖，自己在家做酸菜鱼工序繁琐，费时费力，处理鱼片腌制调味都特别的麻烦，很容易翻车。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懒人上班族安排上家常爆款丁丁懒人菜老坛黑鱼，每袋450克，足量配比，选用鲜活黑鱼现切，鱼片厚实完整，口感嫩滑，搭配180天老坛自然发酵酸菜，酸香浓郁不刺鼻，口感清脆爽口，还原地道川味，全程无添加防腐剂，还通过 SGS 安全检测，不需要复杂的厨艺，开水煮3分钟就能够出锅，轻松搞定餐厅级的美味。一人食、双人晚餐、家常小聚都非常的适配，还能够搭配面条配菜，解锁新吃法，食材配齐，做法超省心，只需要89.9元。不想做饭的日子靠它轻松解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夜明珠路北向西港红路附近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7: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8: 导航开始了，
7: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9: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10: 引擎与马达的轰鸣，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
0: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锁定听到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来吧，咱们继续陪各位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4: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一位网友问到说，洛阳说车啊，这个主播我不认识啊。他说洛阳说车直

播间卖那个除碳的清理的100的3块103瓶靠谱吗？我只认为车璞的这个品牌靠谱啊，那个说车的人也不认识他，推什么牌子我也不知道啊。我们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的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直播间公屏上直接留言问到您的问题。另外我们节目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直播，晚上中午11点到12点是重播，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工作日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看这个问题啊，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名爵寺多10000多块钱买个小蓝灯啊，这钱冤枉不冤枉，该不该花？谢谢主播啊。您是最近不看报纸，不听广播，不看网络是吧？小蓝灯都被相关部门点名了，已经都以后就没有小蓝灯了，你知道吗？有人不懂，哎，小蓝灯招谁惹谁了呢？据说啊，我也是道听途说，说这个汽车灯光的颜色啊都是有讲究的，刹车红灯啊，然后呢这个雾灯的闪亮啊，近光灯、远光灯，是这个也包括雾灯啊，雾灯的红灯，这些灯光的选择都是万里挑一来选的。如果蓝灯这个蓝色啊能够引起别人重视，那为什么啊它的雾灯不用蓝灯的，刹车灯不用蓝灯的，或是这个什么什么其他哪个部位灯，为倒车灯怎么不用蓝灯呢？啊，所以灯光啊，就汽车百年历史过来啊，经过多年沉淀，灯光的颜色的选择，应该是有讲究的。我认为啊，那小蓝灯，据说它这个灯啊，对于安全驾驶后方车辆是有影响的。所以说小蓝灯你自己觉得很酷，实际上不怎么地。结果你加了10000，其实你加了10000不是加灯啊，您加了10000是加智驾啊，我觉得没这必要啊。我车上除了白色就是红色的，我的车除了这个黄色就是红色灯，我是黄灯啊，就是老卤素黄灯啊，我就别人喊这个卤素灯是黄灯嘛，对。其实讲安全最安全的是卤灯，就卤素大灯是最安全的。你说哎呦那不够亮，这个不够亮啊是相对来的，不够亮是对比来的。当别人用的是 LED 矩阵大灯或 LED 灯啊，有甚至是氙灯，跟你一比你是觉得自己不够亮，但是当年比如说10几年20年前大家都是卤灯的时候，其实都够亮啊，都没问题，而且那个时候又没有那么多路灯，对吧？啊，高速上路况也没那么好，路灯还挺安全那时候。这位朋友说的很有道理，卤素大灯在大雾天才知道好，绝对有道理，铁子。卤灯那个黄灯啊，在高速下啊，在那个大雾灯，那能见度穿透力很强的，你的视线看的会更远啊。尤其是在大雾天，哎，什么矩阵灯啊，啊什么氙灯啊，啊激光大灯啊，见鬼啦！这里正在听聊车话题啊，咱们不只聊新车，也聊车的配置问题啊，各种车问题想聊，在咱们这儿冒泡互动啊。下一位朋友问到一个啊，说到我把大灯换成了 LED 的黄灯，黄色的好吗？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现代的 iX35 和起亚智跑哪个更值得入手？第一个啊，起亚智跑是正在卖的应该是个21款的吧？就是21款的，这还敢买？人家 iX35 穆萨26款的，跟着更迭，跟着换。厂家的意思你没读明白什么意思吗？一台车几年不换代，你还敢买？你没谁了，肯定是买穆萨呀，肯定是买 iX35啊，铁子，咱用问嘛？放心选择买穆萨，就是 iX35 铁子啊，哎，妥妥的，问都不要问，你不要被起亚洗脑啊！起亚呀，我们这看我们试跑当年多么厉害啊！智跑，我们智跑多么厉害，我们智跑，你看这燕子颜值，你不要相信这个，一定去买什么？买 iX35 啊！我觉得起亚车还不错，起亚车是不错，但是他问的是起亚的智跑

雾天、雨天、白色氙灯都不行。是的，下一位朋友，主播你好，请问一下，目前考虑2027年初买车，周末去试驾，我个人倾向于买宝马530，是因为家里有一辆16年 GLE， 我开起来总感觉像大船一样晃，而且是走直线，但是真正过弯的时候又不是支撑不住，非常的稳，而且感觉偏肉，动力响应跟不上，还不如家里以前的那个 X3， 但是 E300 的外观确实漂亮，又喜欢的 E300 内饰，更喜欢不喜欢 E300 内饰，喜欢530内饰，530 E300 怎么选择？谢谢。你把我的说纠结了，我是这么，我的观点直接告诉你啊，从心理学角度讲，能跟你陪伴长久的应该是内心的世界。对于车来讲，什么是内心？内饰啊，就是跟你经常跟你相伴的是车内饰的感觉，是常相伴的，而不是外表啊。就比如说啊，你找个很帅的老公，你老公能帅一辈子啊？你老公帅不了一辈子，我跟你讲，早晚变成糟老头。哎，那你那对你好那颗心是不是？车也是一样的，你天天相处跟车相处的是车内饰，而不是车外表。所以说呢，你看我看啊，你喜欢谁？你喜欢是 E300 啊？你喜欢是宝马3系的5系内饰？那你就应该买宝马530，你就买宝马530，因为你的特点，你喜欢它内饰嘛，你买530啊。你听我的，你不要买 E300 啊。外表喜欢的只是短暂的，内在喜欢的是永恒的啊。嗯，来问到凯美瑞和这个帕萨特该怎么选择？动力有要求吗？但凡对动力有极强要求，闭眼冲帕特。1.5T 帕特秒杀2.0凯美瑞，跟玩儿一样，哼小调唱着歌。哎，就这么简单啊！安哥咨询一下，霸道4.0为啥没有汉兰达3.5好开？因为那车是一个非承载式车身，跟坐船似的晃晃悠悠的，车还高。这个汉兰达是一个承载式车身，轿车底盘嘛，啊，轿车底盘就这么简单。所以说呢，这个霸道这车，你城市上是不好开，但你爬个坡，啊，你过个河，你过个桥，啊，过个弹坑路，你就知道霸道有多牛了。这个，所以你用的地方不一样。这个汉兰达用的地方是高速，是吧？快速路。霸道这车用的地方是什么呢？是沙子、泥巴，是玩法不一样，对吧？来，这样吧，咱们时间关系不能跟各位来聊了啊。在节目最后呢，会有主播甄选推荐产品时刻。今天依然推荐反季清仓的大衣，美杜莎蒂娜品牌反季清仓产品，在咱们1059主播甄选商城里边有着产品。嗯，怎么找你们1059主播甄选商城的小微小信小程序，在那里边搜1059主播甄选这几个字，找到这个商城。在找到商城之后呢，在里边直接产品搜索栏里输入关键字反季清仓，来找到这些产品。这些产品低至99块钱可以买毛呢毛大衣啊，短款的、质感的都有啊，各位可以进店去聊一聊啊。好了，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听众朋友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想成为技术能手，行业栋梁吗？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49个热门专业，首批5个本科招生专业，专业连读畅通无忧，产教融合，订单培养，毕业去向落实96%以上。88533998 8853339988533388。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三峡专用公路附近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现在是出行高峰期，路面情况比较复杂，我们提醒大家有序通过。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7: 为什么全世界的年华都是一年。
4: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8: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3: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9: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6: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当晚风掠过街巷，蝉鸣漫过树梢，汽水冒着细碎的气泡，落日把天空染成温柔的橘色。我们总是喜欢说，浪漫不止烟火与爱意。四季之中最热烈、最干净、最不留遗憾的浪漫，永远都是属于夏天。它是少年藏不住的心动，是海边转瞬即逝的晚霞，是毕业季不舍的挥手，也是夏夜星空下安静的思念。今天我们来听一些属于夏日的旋律，让心底凉爽的小风伴着我们奔赴属于夏。

0: 无声。
1: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
0: 立秋日，品节气之美。
2: 下面的时间呢，和大家来关注一下，以上是气象台在11:58发布的强对流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的6小时，宜昌城区及周边将出现分散性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雨量将达到20到40毫米，阵风6到8级，并伴有雷电，致灾风险较高，请大家注意防范。继续来关注一下。宜昌市气象台在11:58发布的强对流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宜昌城区及周边呢将出现分散性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雨量呢将达到20到40毫米，阵风6到8级，并伴有雷电，致灾风险较高，请大家注意防范。

0: 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1: 听梁静茹唱一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君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2: 听达达唱南方，
3: 我的资料爱在哪里？
2: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4: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夏日的浪漫怎么少得了美丽的星空呢？2004年在梁静茹的《燕尾蝶》专辑当中，有一首《宁夏》，是由李正帆来作词作曲。李正帆曾前往宁夏支教，高原干净的星空，孩童纯粹的笑脸打动了他，于是他写下了一首描摹夏夜的温柔小调。歌词里繁星蝉鸣，静谧的晚风勾勒出万籁俱静的盛夏夜晚，白日的喧嚣褪去，深夜独自坐在阳台吹着晚风，抬头看见漫天的星光，在心里面藏着一个想念的人，不必见面，不必倾诉，只是安静的惦记就足够治愈所有的疲惫了。夏天不只有热闹喧嚣，这种与世无争松弛安静的独处，藏着温柔又安稳的浪漫，适合每一个愿意和自己和解的夜晚。

不必奔赴山海，平凡小城的落日晚风也能盛满细碎动人的温柔。2022年，利比的小城夏天唱到机智向晚，很多人误以为浪漫一定要奔赴远方的海岸，而这首歌却告诉我们，烟火市井里的盛夏同样动人。歌词里面描绘了小城的傍晚，街边的路灯，结伴散步的路人，冒着气泡的冰汽水，全是普通人触手可及的美好。我们总是向往远方盛大的风景，却常常忽略了身边细碎的温柔。下班路上的橘色晚霞，饭后和好友沿街闲逛，晚风裹挟着街边烧烤的香气。浪漫从来不是昂贵盛大的仪式，而是平凡夏日里有人陪你消磨黄昏。这份扎根烟火、简单松弛的温柔，是属于普通人的夏日浪漫。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大海是夏天永恒的意象，在海边藏着思念，也藏着无法复刻的旧日时光。2007年4月，在王心凌的 Magic Sandy 专辑当中收录了一首《那年夏天宁静的海》，这是她跳出甜妹标签的走心之作。歌曲里面暗藏着她悼念离世好友徐伟伦的心意。 MV 由阮经天搭档拍摄，整篇的画面就定格在盛夏寂静的海边，钢琴铺陈出暮色的海浪，回望曾经相伴的盛夏，故人远去，唯有大海一如当年。夏天承载着太多离别和怀念，有些人只陪我们走过一个盛夏，就消失在人海。后来再去到海边，风吹起海浪，依旧会想起当年并肩看落日的时光。不必沉溺悲伤，绵长而安静的思念，也是夏日独有的温柔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欢迎你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杨洋，也感谢你喜欢这里的音乐。那么今天此刻你还好吗？现在在哪里呢？正在想些什么呢？或者正在经历什么，体验过什么吗？试着让自己放松下来，放松身体，放松心灵。

相信我，你远比自己想象当中强大的更多。即使那些看起来很难的事情啊，你也可以承受。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的只是放松，放松是生命当中很美的一门艺术。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长期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朋友，是不是经常肩颈发紧腰背僵硬？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一款居家放松神器，凯诗特 G6 智能拔罐刮痧仪。其刮痧拔罐热敷多种模式于一体，自带九档力度可调，适配肩颈腰背四肢等全身多部位的日常放松，机身轻巧便携，单手就能够操作，自己呢也能够轻松的护理后背，长辈也可以快速上手，支持全身水洗，用完冲洗干净，卫生又省心。高清液晶屏显，档位清晰直观，运行静音，续航持久。现在入手呢，还附赠四瓶护理精油，团购价仅售99元，居家出差旅行都能够用，自用送爸妈都是超实用的养生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你闻到了立秋的味道吗？
5: 是西斋雅逸香。
1: 西斋雅逸香，中华传统香，它是古人捕捉的秋日气息。
5: 古人呢，依据不同的时间和空间选择食用的香品，会斋香谱中记载的西斋雅逸香正是秋天的主打，让人仿佛置入静谧清幽的山林之中。
1: 它是挑灯夜读的提神搭子。
6: 明代学者周家胄说，读书时若有倦意，焚烧此香便可神清气爽。
1: 它也是文人墨客的生活美学。
7: 西斋雅逸是专为书房静心设计的，据说文人黄志坚非常推崇它，因为它的清雅特质非常符合自己推崇的文人修养方式，用香沉淀情绪，滋养文思。
1: 今日立秋，和你一起闻香识节气。
8: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9: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10: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11: 导航开始了。
10: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12: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说在90年代末期，内地乐坛呢出现了三位极具代表的独立女性音乐人，一位是陈琳，一位是丁薇，而另一位则是被三宝老师推荐给索尼的金海心。金海心的成名作源自于首张专辑《把耳朵叫醒》，这一首同名主打由黄征操刀谱写，旋律气质出乎意料的和金海心对号入座。后来那么骄傲悲伤的秋千飞走了，都延续了金海心无可替代的音乐风格和声音特质。你

貌甜而不腻，气质绝不张扬，但是个性十足，始终有一种淡淡的低调的吸引力。清亮的嗓音，婉转悠扬，这是苏慧伦，还记得吗？她也是那个短发的微酸。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那些你忘掉了的
1: 音乐都帮你记着，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听得非常过瘾，对不对？刚刚我们来听到的是《生生不息港乐季》当中曾比特在现场演唱的《梦中人》。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来听歌。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换季皮肤状态不稳定，干燥紧绷，上妆卡粉斑驳，日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暗沉粗糙，状态越来越差。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刚需护肤套组 H2 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精华水、精华、面霜全套搭配，一站式搞定日常护肤，不用费心混搭。套组添加了海茴香、透明质酸等经典护肤成分，适配大多数人的肤质。不管是秋冬干燥缺水、换季肌肤敏感，还是熬夜以后的疲惫肌、初老状态肌肤，日常早晚用都很合适。1299的价格对比专柜单买，性价比超高。日常维稳养护必引入，轻松养出细腻水润的健康肌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夫妇，吃我一拳。
6: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5: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7: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5: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8: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5: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8: 这一排呢？
5: 嗯，看不清。
9: 看不到放纵，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10: 一盘滑嫩清爽的淮山上桌，立秋的仪式感就有了。
9: 立秋吃一白，秋燥说拜拜。这一白正是淮山《本草纲目》载其，益肾气，健脾胃，民间未知地中之宝，以洁白如玉的快劲润养初秋的燥热。
10: 古人称淮山神仙之食，宋代山家清供记载御锦饭，以淮山丁与香米同蒸，清甜软糯。苏东坡更赞，香似龙涎仍艳白，味如牛乳更全清。
9: 淮山煲汤，取猪骨慢炖，添几块玉米，汤色乳白如

0: 初秋薄云，中医道秋补脾胃为先，淮山富含粘液蛋白，恰似为干燥时节披上柔润的铠甲。
1: 老辈人说，立秋啃块淮山根，秋冬腿脚稳生根。从山野到餐桌，这朴素的快进承载着顺应天时的智慧，让秋日温补如细雨无声。
0: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
1: 立秋日，品节气之美。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的那里。

听到的是 Taylor 的歌声 Message in a Bottle。 接下来我要讲到的这支乐队也非常的熟悉，听到棱镜，这是我一生中最勇敢的瞬间。为什么在网络当中棱镜如此的受欢迎？我相信除了他们的歌曲本身很温柔之外，还有就是他们把很多 Live House 现场的一些真实发生的细节揉进了之后的歌曲作品当中，比如这个告白。

0: 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
1: 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来听歌。听到的是橘子海乐队送上这首《梵高曾经对我说》。

曾经看到过这么一段话，说为什么在30多岁的时候，我们往往会觉得比20多岁更加的幸福呢？是其中一个原因，因为我们到了一定的年纪，在增长之后，当年会让我们恐惧、害怕，或者是会畏缩的一些事情，在我们成长之后，他们变得已经非常的弱小了，不再对我们产生威胁。这就是成长的力量。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一支乐队这一段音乐现场，来自于2014年降噪不插电的现场，也是不一乐队我觉得很有魅力的一次现场演出，来听听看吧。

我相信从这个现场的呐喊声当中，你能知道他们的人气有多么的旺。主要是布衣乐队每次的现场都会让你感受到他们的那种简单纯粹以及美好。而接下来马上将听到的这一支乐队，告五人乐队，我以为你不会出现。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河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

0: 你闻到了立秋的味道吗？
1: 是西斋雅逸香。
0: 西斋雅逸香，中华传统香，它是古人捕捉的秋日气息。
1: 古人呢，依据不同的时间和空间选择食用的香品，会斋香谱中记载的西斋雅逸香正是秋天的主打，让人仿佛置入静谧清幽的山林之中。
0: 它是挑灯夜读的提神搭子。
2: 明代学者周家胄说，读书时若有倦意，焚烧此香便可神清气爽。
0: 它也是文人墨客的生活美学。
3: 西斋雅逸是专为书房静心设计的，据说文人黄志坚非常推崇它，因为它的清雅特质非常符合自己推崇的文人修养方式，用香沉淀情绪，滋养文思。
0: 今日立秋，和你一起闻香识节气。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城东大道东往西方向 S107 附近，拥堵距离约5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

0: 的速度比较缓慢，请大家行驶到这里的时候听从交警的指挥。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
3: 这真的太美了！
2: 与音乐为伴，
4: 与音乐为伴，
2: 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5: 第一首，
2: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慢慢听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欢迎收听 AI 路况。江海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东山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铜墙路南往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东燕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目的地，在我看来，如果让我去选择亲子旅行的话，我应该不会把它作为首选，因为在我看来它相对干燥又比较炎热。同时按照以往的经历，包括我自己亲自去过2回之后的感受，就是在暑期人很多。可是我身边就有这么三位妈妈，他们就选择在今年的暑期带着他们的3个孩子一起去到了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目的地。这个目的地是甘肃省。所以我今天想要问他们，甘肃到底有谁在呀？为什么在我看来不是那么适合亲子的这样一个目的地，你们会把它作为今年暑期旅行的首选呢？
7: 我是旅行家。
6: 请出这一位呢，其实和我们也算是半个同行。在大学的时候呢，她是我的师姐，也是学习播音主持专业。目前她是知名教育博主王毅。王毅，你在这趟亲子行当中充当的是什么角色？
8: 导游，行程的骨架里面添肉的那个部分。
9: 这个牛姐听不见吧？
10: 她听不见，但最后合成以后能听见。
6: 节目刚开始我就已经似乎听出了一些不一样的地方。王毅他是这个行程当中3个妈妈之一，而他刚刚提到的牛姐又在这趟行程当中会担任什么样的角色呢？为什么王毅会害怕牛姐听到他刚才说的话呢？
8: 那也不能说那个队伍的核心人物吧，反正总共也就
10: 队伍的核心人物之一。
8: 对，总共就3个人。
10: 对，队伍的核心人物之1/3。
8: 对，
10: 所以你们3个人到底是为什么在出行之前会决定要在暑期的时候去一次敦煌？
8: 首先就是考完试了之后，我们就想趁着大部队都反应过来要出行的时候之前，想在一个小小的一个低峰期，然后去旅游。然后呢，就在这个我们就快速的制定了一下。然后牛姐呢，她呢是先确定了方向，我们要去哪里。然后她选出了甘肃，就西北。当时还没有定是具体是去甘肃呢，还是要去青海或者是宁夏。但是她呢定了一个大西北，以及定了一个云南。但是我呢给她把云南否了，因为从那个天气的角度来讲呢，云南在这段时间是属于雨季，就天气的会不太稳定。如果我们制定了行程之后，很有可能我们的行程就泡汤了。所以最后呢，根据天气来看呢，我觉得大西北的气候相对来说就是热归热，但是呢，你出行是没有问题的。如果雨水的话，那肯定这个行程会大打折扣。所以我们就去制定了这么一个行程。
10: 所以时间节点其实也很重要，因为你们选择出行的日期，而且每一年暑期你几乎都会做这样的决定，就是一考完试立刻就走，大家还没有反应过来，大部分的爸爸妈妈们都还在等待期末考试成绩的时候，其实你就已经在路上了。
8: 而且我们就是在那玩的时候，甘肃那边的孩子都还没有放假，所以我没有大量的去排队，我们把这个排队的时间就节省出来了。我们回来的路上，回来的那趟航班，那个航班上没有一个孩子，就只有
10: 你们3个孩子。
8: 所以呢，我们这个行程相对来说

0: 就比较的紧凑，就只有5天，硬核特种兵的行程。尤其是甘肃，我们都知道它那个地形是那种狭长型的，
1: 对，
0: 所以要去3个地方，挺累的。就每个地方其实就只能待1天1天半的样子，最多1天半，然后我们就要赶到下一个地方去了。所以我们天我的朋友圈里发，就第一天我们去敦煌，我们完全是塞东西在里面，就是到了敦煌之后马不停蹄的就要去吃饭，然后立刻就要去赶看那个演出，看完演出之后立刻就要联系观星团把我们带去观星，然后晚上回来之后休整一下，第二天早上一大早又要出发，就其实挺累的。但是呢就是行程很充实，该看的不该看的也都看了。
1: 所以你们走之前在定了大目标之后，这个目的地定下来之后，其中窄选的这些点位，比如说莫高窟是肯定要去的，然后其他的一些点位你们是通过什么样的判断方式去选择的？有没有征求过孩子的意见？因为三个孩子都已经是3升4年级的年龄了，他们其实是会有自己的想法和自己的兴趣爱好的，而且可能三个孩子虽然平时总在一起玩，但他们的兴趣点并不一定完全一样。
0: 没有征求过。是不是是这样的，就是
1: 诚实，
0: 因为这个时间很紧凑，你要去征求他们的意见。现在他们虽然有自己的想法，但他们的想法还并没有那么的成熟，所以我们只能基于比方说他们平时看的书，以及他们平时对这些知识大概的一个了解，他们的兴趣点我们家长是很知道的，基于这个情况然后给他们做判断。不然的话要让他们再来判断哪能去哪不能去，开一个头脑风暴的会议，那这个时间就太漫长了。
1: 好，接下来我要问的问题就非常扎心了，因为我在前年的时候去过敦煌，所以我自己心里其实是有我自己的想法的，但我就在这儿就不说了。所以你们到了实地之后到了实地之后感官如何？
0: 孩子们他们当时觉得挺震撼，有一个特别震撼的一点，看到了肉色的，就几千年前的颜色保存非常完好的那个佛身的那个壁画像，那孩子们就觉得好神奇啊。然后同时他们也记住了，就是当时的那个讲解员讲的，人不能进去太多，因为二氧化碳浓度过高的话呢也会导致他那个壁画的脱落，以及那个当时还说那个壁画在我们看到的这层壁画底下还有一层壁画，那个是清代的壁画，唐代的壁画。然后孩子们出来以后你再问他能够很快的分辨出来清代的那个塑像
1: 风格是什么样的，
0: 唐代的是什么样子的风格。为什么唐代的是那个样子的？因为那个时候是以肥为美，所以唐代的那个佛祖的那个造像的话就感觉更圆润一些。就看完了之后他们好像对这个故事就有了一个更清晰的一个形象。我觉得就是把脑海当中的这个想象写实了，
1: 照进现实，具象化了。对对对对，哎，所以还是很重要的一点是，我当时去莫高窟的时间节点就是没有赶上像这种的小低峰，我是完全在暑期的时候去的。所以暑期它第一是开放的窟的数量可能会有严格的限制，其次就是对于每一个窟同一时间能进去多少人，你这一波人能在里面停留多长时间有很严格的控制，所以你的感官就非常的不好。
0: 对，因为你要是暑假的话你首先排队就很累嘛，
1: 就光进莫高窟的那个入口，就我记得是要先走，然后要再坐摆渡车，然后才能再进到里头。
0: 首先那个票是得提前一个月去预约，然后呢你预约完了之后你那个常规票是只能看8个窟，那八个的话呢是没有固定的，就是当天带你进去的那个导游看见哪个窟人少他就带你去哪个窟，哪个窟人多你想看那个窟人多呢，对不起进不去。完了他那个特窟就是保存非常完好的佛像的那个造型的，包括壁画的造型的颜色保留很完好的造型的那个窟，是必须得你去参观完了常规窟之后你才能去预约特窟的。你不能说啊，我已经到那儿了，我先去把特窟的这个名额先占上，完了我再去看常规窟，不可以。你先得把常规窟挨个看完，看完之后你再去排队去特窟。但是特窟呢，它下午2点就预约截止了，你不可以再去约了。所以就是你要是像我们，其实就没有约上特窟，挺遗憾的。我们就应该是因为那天上午我们起的晚嘛，头天晚上不去观星了嘛。其实我们应该一早就去莫高窟，哪怕我们是下午的那个票，我们就应该一早去先去排着队，然后就有机会能够先把那个特窟给约上。
1: 啊，没关系，可以把遗憾留在下次，因为毕竟这种地方也不是只刷一次的地方。
0: 对对对，而在这儿也想给大家讲一个就是小窍门，就是能够早一点能够排队，能够不要和大家都挤一块儿。就是他这个常规票一进去之后，他先让你要看两个电影。其实这个电影的话呢，跟平时你带孩子看的这个纪录片是差不多的。我现在理解，我觉得他那个电影其实就是为了分流用的。所以大家可以如果说提前带孩子已经看过这种纪录片了，那就没有必要再去排队。
1: 跳过。
0: 对，就直接就去排队，排队坐着那个大巴车就可以直接进窟去排队排那个窟。那个排完了之后，你可以节约大概得有半个小时的时间。
1: 整体在莫高窟一共待了多长时间？
0: 连上看电影排三个小时吧。
1: 嗯嗯，
0: 其实还算是比较快，很顺利的。
1: 我记得我们当时那个演出是在莫高窟出来以后再去看的那个。
0: 对，
1: 时间演出
0: 那会儿只有那个乐动敦悦动敦煌。现在还有一个又见敦煌，但我觉得如果带孩子去敦煌的话。还是应该选择悦动敦煌，因为又见敦煌它的历史故事陈述的太多了。如果孩子太小的话，陈述的太多，如果不是真的对这段历史很感兴趣，他会觉得有点枯燥。但悦动敦煌它主要都是舞美，就是音乐、唱歌、跳舞，然后还有当时敦煌的这个叫做叫什么来着？元宵节。他们的一个上元、
1: 哦、那我当时看的是又见敦煌，就是从他的历史一路走来，包括被谁发现了月尊和尚啊、哦、然后包括后来的盗窟人啊等等的这段历史全部都讲了，其实还挺长的，而且你
0: 是
1: 要跟着演员一块走、哦、对对对对对、
0: 哦、对，那个就是我们就怕孩子有点走不动了，
1: 那个确实那个确实就是需要体力和一定的耐心，所以你们选择也是对的，
0: 所以就去看了悦动敦煌，孩子还挺高兴，因为他们没有见过真实的上元节上面的一些民间的活动，里面有什么扔鼎啊，然后还有那个摇元宵啊，还有抖空竹啊、
1: 嗯、
0: 就活动他们都没有见过，
1: 嗯
0: 然后还有那个跳的舞也很美，中间的那个沙是怎么一就是那个飞天的像飞天的舞女，他们是怎么把那个沙跳起来，孩子就一直目不转睛的看着，一直在问他们怎么跳的。我觉得就是去了那之后，他们对这段历史，对河西走廊，对丝绸之路，就有了一个更具象化的一个理解。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换季皮肤状态不稳定，干燥紧绷，上妆卡粉斑驳，日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暗沉粗糙，状态越来越差。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刚需护肤套组 H2 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精华水、精华、面霜全套搭配，一站式搞定日常护肤，不用费心混搭。套组添加了海茴香、透明质酸等经典护肤成分，适配大多数人的肤质。不管是秋冬干燥缺水、换季肌肤敏感，还是熬夜以后的疲惫肌、初老状态肌肤，日常早晚用都很合适。1299的价格对比专柜单买，性价比。

0: 肌肤的健康超高，日常维稳养护闭眼入，轻松养出细腻水润的健康肌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平时吃腻了外卖，自己在家做酸菜鱼工序繁琐费时费力，处理鱼片腌制调味都特别的麻烦，很容易翻车。 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懒人上班族安排上加长爆款， 丁丁懒人菜老坛黑鱼， 每袋450克足量配比， 选用鲜活黑鱼现切，鱼片厚实完整，口感嫩滑， 搭配180天老坛自然发酵酸菜， 酸香浓郁不刺鼻， 口感清脆爽口， 还原地道川味。 全程无添加防腐剂， 还通过SGS安全检测， 不需要复杂的厨艺， 开水煮3分钟就能够出锅， 轻松搞定餐厅级的美味。 一人食、双人晚餐、家常小聚都非常的适配， 还能够搭配面条、配菜解锁新吃法， 食材配齐，做法超省心， 只需要89.9元。 不想做饭的日子靠它轻松解馋。 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添加客服微信， 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 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还在为选大牌香水纠结吗？不知道哪个香型适合自己，入手正装怕味道不喜欢，用不完浪费。日常通勤、约会、聚会，不同场景，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超实用的古驰迷你香水礼盒，一套4瓶5毫升经典香型，包含花月、最爱、奇梦之子等热门香味，花果、 木质花香调性齐全，温柔优雅，清冷氛围感，通通拿捏。小巧便携的迷你规格，出门旅行随身带超方便。礼盒包装精致，还附精美礼袋，不用花大价钱， 149就能解锁多款经典大牌香，香港直邮，品质稳妥，性价比十分出众，日常氛围感直接拉满。 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长期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朋友，是不是经常肩颈发紧腰背僵硬？ 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一款居家放松神器， 凯诗特G6智能拔罐刮痧仪。 其刮痧拔罐热敷多种模式于一体， 自带9档力度可调， 适配肩颈、腰背、四肢等全身多部位的日常放松，机身轻巧便携，单手就能够操作，自己呢也能够轻松的护理后背，长辈也可以快速上手，支持 全身水洗，用完冲洗干净，卫生又省心，高清液晶屏显，档位清晰直观，运行静音，续航持久。 现在入手呢还附赠4瓶护理精油， 团购价仅售99元， 居家出差旅行都能够用，自用送爸妈都是超实用的养生好物。 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家里有娃的宝妈夏天带娃出门玩上学、 学户外野餐，最担心孩子娇嫩肌肤被阳光直射，晒得泛红不适。普通防晒质地厚重黏腻，涂完闷皮肤孩子不爱用，传统喷雾还容易吸入雾气，用着特别不放心。 1059主播甄选薇诺娜宝贝儿童防晒喷乳，专为婴幼儿敏感肌打造，0岁以上宝宝都能安心用。 创新乳液喷射设计，无气雾吸入风险，用着更安心。质地是清爽水感的，轻薄水润，推开不泛白，不黏腻，成膜块，拥有正规国装特制资质，日常户外通勤上学都适配，清水就能轻松洗净，省心又便捷。 现在清仓特惠38元起，有多种规格可选，性价比拉满。 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小伙伴，是不是每天醒来以后脖子都是非常的僵硬，肩颈发紧，普通枕头支撑不足，贴合度差，根本适配不了日常睡眠的需求。 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刚需好物，加倍生活零压深睡记忆枕，采用非温感记忆棉材质，慢回弹质地软而不塌，适配各种睡姿。人体工程学分区设计，头部减压，颈部承托，侧睡加高，平躺侧睡都能够 贴合头颈曲线，分散身体压力，面料透气亲肤，枕套可以拆洗，日常清洁打理非常的方便。深耕家纺多年，

0: 年的品牌匠心打造，品质靠谱，原价199元，现在专属团购价仅要69元，还配极速配送和贴心售后，自用送礼都很合适，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一盘滑嫩清爽的淮山上桌，立秋的仪式感就有了。
4: 立秋吃一白，秋燥说拜拜，这一白正是淮山本草纲目载齐，益肾气健脾胃，民间未知地中之宝，以洁白如玉的快劲润养初秋的燥热。
3: 古人称淮山神仙之食，宋代山家清供记载御锦饭，以淮山丁与香米同蒸，清甜软糯。苏东坡更赞，香似龙涎仍艳白，味如牛乳更全清。
4: 淮山煲汤取猪骨慢炖，添几块玉米，汤色乳白如初秋薄云。中医道秋补脾胃为先，淮山富含粘液蛋白，恰似为干燥时节披上柔润的铠甲。
3: 老辈人说，立秋啃块淮山根，秋冬腿脚稳生根。从山野到餐桌，这朴素的快劲承载着顺应天时的智慧，让秋日温补如细雨无声。
4: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
3: 立秋日，品节气之美。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7: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8: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9: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0: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1: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7: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2: 在中国的不管是地理版图还是历史记录上，河西走廊都算得上是地理和历史结合的最紧密最深刻的地方，所以人们才会称它是中国最伟大的走廊。从敦煌作为河西走廊的西端重镇，也算是一个起点，结束之后你们下一站又去了哪儿？
13: 其实走甘肃这条线的话呢，是有一个从西到东，从东到西的这么一个走法，就是你可以是兰州进，然后到张掖、酒泉，然后再到敦煌，从敦煌出，敦煌的话你还可以去玉门关，但是这个的话呢，就是
14: 路线比较长，对
13: 对，这条线，然后另外一条线呢，就是像我们走的，我们是从西到东，从敦煌，然后到张掖，然后回到兰州。最后我们去的甘肃博物馆，这个选择是什么呢？选择的原因是什么？这个也是有一个考量。如果从兰州 出发，最后到敦煌。那么你其实是这一路，包括到敦煌看到莫高窟，你是到最后才看到莫高窟，你先看的甘肃博物馆。然后你看完了之后，这个知识呢，你是没有办法汇集的。但是你从敦煌看完了之后，你再回到甘肃博物馆，
14: 对对对，
13: 你再看到那些文出土文物的时候、嗯、你的感受就又不一样了。所以我们当时是这么想的，考虑的就是从敦煌进，然后到张掖，然后再到这个
14: 最后到兰州去省博汇集一下。
13: 对对对对对，
14: 嗯，那第二天就是张掖，但张掖你们并没有去七彩丹霞，是不是？
13: 没有去七彩丹霞，我们去了，因为七彩丹霞的话，它看天气很重要。你要天气不好的话，其实拍出来看肉眼看到的效果可能没有那么的震撼。
14: 而且说实话，七彩丹霞对于孩子来说的意义没有那么的重要。
13: 对对对，这个叫不得不说我们那个这个行程的主要的那个主导者，他呢就研究了一下，发现那个张掖的平山湖大峡谷。可能对于男孩来说他们更喜欢，因为里面有一个一线天，有一个特别高的近乎于垂直的铁的一个楼梯，一个步梯，你得完全四肢这样爬上去，就很有挑战性，而且很疯狂。
14: 三个男孩在一起就可以比拼。
13: 哦，男孩们就觉得这个太有意思了，从来没有见过，而且那个一线天吧就窄到只能他们一个人侧身通过，而且得还那个还在那个悬崖上石壁上还加了那个铁的脚踏一样，你踩着那个脚踏你才能侧身过去。他们觉得这个体验还是蛮特别的。而且回来之后问他们、嗯、此行让你觉得最特别的地方是什么，一个就是莫高窟，一个就是一线天。我觉得如果他们要是去了七彩丹霞可能
14: 应该就没有印象了，因为去七彩丹霞主要的点是

0: 8月6号，记者从西泠区文化和旅游局了解到，
1: 8月6号，记者从西泠区文化和旅游局了解到，2026年宜昌市全民健身日主题活动将会在8月8号本周六19点在滨江公园双亭广场举行。市民可以在滨江公园沿线相关区域参与沉浸式互动式滨江全民健身嘉年华，参与有奖问答，有机会获得楚超门票。走进双亭广场全民健身惠民市集，在体育彩票搭建的主题展区呢，可以参加运动类互动小游戏。参与活动的市民有机会获得精美小礼品。而在国民体质监测活动区域，市民可以免费进行国民体质监测，专业人士将会根据结果开出运动指导意见，指导我们开展科学健身活动，进行科学健身知识宣传。近日，五家岗区可回收物科普馆已经建成投用，市民在家门口就能够开启一场绿色探索之旅。
2: 五家岗区可回收物科普馆位于夷陵大道359号皇卫城市服务驿站2楼，面积100余平方米，分为知识科普区、创意手工区、互动游戏区三大特色功能区域。生活中哪些物品属于废纸张、废塑料、废金属、废玻璃、废织物？这些废旧物品可以通过哪些渠道回收？又是如何实现变废为宝的？在知识科普区，市民可以一站式找到答案。生活中哪些物品属于废纸张、废塑料、废金属、废玻璃、废织物？这些废旧物品可以通过哪些渠道回收？又是如何实现变废为宝的？在知识科普区，市民可以一站式找到答案。
3: 在这儿参观之后，我就发现我们下面还是有很多可以回收的，像我们喝掉的饮料瓶，还有我们的玻璃瓶，还有我们快递箱，废旧的我们不穿的衣服，那都可以回收变现啊。一是能够为自己家里增添一些那个零用钱啊，二是能够保护我们的环境。
4: 紧密结合辖区生活垃圾分类及社区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建设工作实际，以可回收物居民规范投放、闭环集中收运、精细化分拣再生全链条流程为核心宣教主线，倾力打造沉浸式场景化大众化的绿色环保科普教育平台。
2: 在创意手工区，一个个废旧物品变身惟妙惟肖的手工作品令人耳目一新。而在互动游戏区，观众可以根据电子屏幕上的提示拍打对应的可回收物分类按钮，在游戏中巩固分类知识。
5: 这个游戏的设计还是非常新颖有趣的，给我增添了一些新的知识吧，告诉了我一些可回收物品一些不可回收的情况，就比如说筐子它里面塑料腐败之类的就不能回收了。
4: 在回答的过程当中，如果有答错了的，那游戏是可以为你提示是错在哪里，增强对可回收物的一个了解。
2: 科普馆实行免费开放，个人无需预约，可自行前往参观。单位和团体来访需要提前拨打0717669156进行预约。
6: 未来呢，我们会在更多的这种城市驿站的空间啊，植入我们垃圾分类的文化，让市民在家门口和休息纳凉的时候就能够学习到更多的垃圾分类的知识，让我们垃圾分类的工作进一步的走深走实。
1: 燃动盛夏，蓝聚远安。8月5号晚上，第三届长江三峡篮球锦标赛暨诗画远安大学生篮球名校邀请赛在远安正式启幕。10支全国高校篮球队、12支县市区精锐之师以球会友，共赴一场热血沸腾的篮球盛宴。
2: 揭幕战在中南大学与山东大学之间展开，两队攻防轮转，焦灼比拼，突破得分、远投命中轮番上演，最终比分定格为74-78，山东大学获胜。
7: 今天这场比赛我觉得非常精彩，他们每一个抢球和投篮我觉得都是非常有水平的，而且现场的观众也很热情。
2: 此次赛事设置高校邀请组、地方组两大组别，其中高校邀请组汇集7个省、直辖市的10所大学，地方组则有仙桃、秭归、兴山、点军等地12支球队参赛。赛事将持续到8月11号，期间还将同步举办高校邀请组扣篮表演赛、地方组三分球大赛等主题活动，
8: 让我们宜昌篮球爱好者感受篮球的魅力和篮球。

0: 带来的快乐，让我们异常广大的青少年通过篮球高水平的比赛，让他们爱上篮球，喜欢上篮球。
1: 作为远安县重点打造的精品体育赛事，本次高水平大学生篮球邀请赛既是一次青年体育盛会，也是展示诗画远安城市形象的重要窗口。
2: 近年来，我们远安成功举办了田野马拉松、NBA 等各级各类体育活动，全民健身的理念深入人心。这次把高水平篮球赛搬到群众家门口，就是希望更多的市民能够近距离感受到竞技体育的魅力，进一步掀起全民健身的热潮。
3: 山高路远，看病就医曾经是秭归偏远山区群众的一大难题。当地打造七彩加医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品牌，医护人员主动上门，把医疗服务送到村民的家门口，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稳稳的依靠。
4: 清晨，杨林桥镇绿马甲加医团队背着药箱，徒步一小时山路，来到三渡河村村民家中，为老人测量血压、血糖，调整用药，更新健康管理台账。
5: 结果现在到卫生室个看病啊，最低要走一个钟头，并且走到汗滴加位。那一般的都是一个月甚至带几回，测血压呀、血糖啊，有什么问题，跟他一打电话，他很快就给你解决问题。
4: 山路崎岖，以往许多老人小病拖大病扛，慢病管理更是难上加难。如今随着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深入推进，医生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已成为山乡新常态。加医团队那一身绿色马甲成了大山里辨识度很高的健康标识。
6: 居民看见了这一抹绿，就知道了家庭医生前来做健康服务，他们的满意度和指向率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4: 线下上门问诊，线上数字平台同步发力。在茅坪镇兰陵西村卫生室，村医通过屈子加医小程序录入随访信息，居民健康档案实时上传，县级专家可以远程研判，实现基层检查、上级诊断，结果互认。
7: 过去纸质档案抄录随访上报耗时耗力，现在档案实现电子化管理，签约信息直接录入，数据自动同步公卫平台，我们有更多时间为签约老人上门服务，面对面沟通交流，让服务更实在，群众更放心。
4: 除基础诊疗服务外，当地还推出多种个性化服务包，群众可以对照自身健康情况自主选择，把大锅饭式服务变成按需点餐。
8: 以前普通服务包不够用的，医生接任后来，我就主动的选择了这个个性化的服务包，各方面都给你检查嘛，也对我们优惠，这个政策对我来说确实是蛮好。
9: 自从推行了个性化的服务包以后，明显感觉大家签约意愿更强了，患者的体验感好了，依从性自然也跟着上来了。
4: 秭归县共有131支家庭医生团队奔走在各个村组，截至2026年五月，普通人群签约率78.84%，重点人群签约率91.38%，高血压、糖尿病规范管理率超96%，群众满意度超90%。
5: 我们把家庭医生签约作为核心抓手，就是要把服务关口迁移到群众家门口，打通健康服务最后一公里，走到重点人群，应签尽签，让每户都有专属的健康守门人。
10: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11: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10: 新政速享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11: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3: 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日前印发，计划对15-50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部署。
12: 计划明确，到2030年，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日益完善，产品服务供给能力不断增强，质量持续提高，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更加充裕优质，群众体育赛事和全民健身活动更加丰富，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更加安全规范，各类体育组织有序发展，全民健身理念深入人心，氛围日渐浓厚，体育运动成为群众广泛参与的生活方式。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每千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达到3.3名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国民体质水平持续提高。此外，

0: 计划部署了10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包括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普及全民健身文化，发挥全民健身多元功能和综合价值，
1: 强化全民健身安全管理等。此次印发的计划当中提到了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各地将用好城市闲置空间，多建便民小而美的健身点，严控新建大型场馆。
0: 按照计划，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 相比于2025年， 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3.11平方米， 增幅近3成。 同时计划强调，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要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新增资源优先向人口密集、供需矛盾突出的区域倾斜，要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盘活利用工业厂房、高架桥下、建筑屋顶等存量空间，因地制宜打造全龄友好健身空间。
2: 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
0: 在解决有没有的基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着力破解好不好的体质难题。据介绍，计划强调，要建设更多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增加球类、冰雪等运动人口增长较快项目的场地设施供给，持续在城市社区、公园绿地配建乒乓球台等小型健身设施，严控新建大型体育场馆，严禁豪华装修。
1: 严控新建大型体育场馆，把宝贵的资源用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上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老人、孩子、上班族，大家的健身需求是各不相同。此次计划呢，针对不同群体推出配套健身服务，让公共体育服务更贴合民生需求。
0: 据介绍，此次计划明确，为适应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新变化，要创新针对老年人的运动促进健康模式，研发老年健身项目和产品，推广长者运动健康之家等社区多功能健身场所。 而针对儿童青少年，则需加强青少年科学健身普及和健康干预。
3: 同时，计划还提出，要积极关注新就业群体，推动在工作场所、休息站点配建便捷健身设施，提供便利健身服务。计划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的是精准适配、以人为本、全生命周期的精细化全民健身发展思路，让公共体育服务更均等、更暖心、更贴合民生的需求。
0: 此外，在发挥全民健身多元功能和综合价值方面，计划明确，要深入推进体卫融合，建设运动促进健康中心，扩大以运动干预、运动康复为特色的体卫融合服务供给，加大对全民健身消费场景建设和设施提档升级的投资力度，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支持对外推广武术、龙舟、舞龙舞狮等中华传统体育
4: 项目，加强全民健身国际交流合作。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1: 35岁以上老人免费学声乐， 35岁以上中老年人理发10元。 近来这类荒诞的商业营销层出不穷，并成为网络热梗，引发议论， 让35岁老人成为被调侃、被消费的名场面。 这些看似无伤大雅的段子在舆论场的传播中演变为群嘲，正如最近同样颇为流行的一句年纪大了干什么都心酸，当一个人因为年龄而被嘲笑时，玩笑就会变成对真实生活处境的蔑视， 这便不再是幽默，而是明晃晃的年龄霸凌。 35岁就成老人了， 这当然不符合我们的认知常情，但更值得关注的是，这样的逻辑黑洞之所以能够迅速传播，并非因为它真的有多么幽默，而是因为它触碰到了普遍存在的年龄焦虑。 平心而论，35岁之所以常被提及，源于过去职场竞争中的打工人确实存在着对年龄增长、机会减少的担忧。然而，在公考早已打破35岁报考门槛、多地出台反年龄歧视政策的今天，还在以此说事，无疑是刻意炒冷饭，无视社会进步趋势。35岁非但不是人生长河中的分水岭，相反，恰恰是一个人在心智与阅历上最成熟、最拼搏的年纪。现实中无数人的经历印证了这一点，年龄增长从不意味着可能性的减少，反而沉淀出更深厚的阅历、更精准的判断和更强的抗风险能力。每个年龄段都有各自需要完成的使命，年轻有年轻的活力，成熟有成熟的智慧，不同阶段并不存在高低之分。遗憾的是，并非所有人都愿意尊重这种成熟，反而有人将其视作可资利用的弱点。在注意力经济时代，制造话题是常见的营销方式，但这不是制造焦虑、消费情绪的借口。如果营销建立在放大年龄恐惧、强化群体对立的基础上，那么获取眼球的代价可能是社会信任的透支。面对这种将大众焦虑转化为流量密码的情绪收割，受众无论处于哪个年龄段，都应该从我做起，拒绝被商业逻辑裹挟，避免在沉默螺旋中加

0: 选择一零五九，
1: 选择一零五九，
0: 选择一种生活方式。
2: 你正在收听的是
1: 动听一零五九，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北京时间的17:05，来关注一下在周末晚高峰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表现。目前来看到呢，中心城区各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压力不算太大，虽然是周末的晚高峰啊，但是提醒到各位啊，商圈的周边以及进出城的各主干道在稍后的时间压力会持续增加。以下来关注一下行驶比较缓慢的路段，来自西凉二路快速路上行，此刻在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已经是产生了车辆的排队等待，队尾是排过了西凉二路的东山大道口，大家要耐心等候一下。另外一个，此刻东山大道国贸商圈从西陵一路要往云集路的方向车辆缓行。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到的是此刻果园一路的整体通行压力也是不小的，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的一个通行状态。另外一个，此刻一马路上的整体通行压力也是比较大的，一马路上面现在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的一个通行状态，再次提醒了各位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其他路段目前来看到基本上是比较平稳有序，可以顺畅通过的啊。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鄂一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以及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来留言分享，各位周末晚高峰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鄂一俱乐部。

0: 听的是鳄鱼俱乐部。
1: 欢迎各位，周五晚高峰的17:07，您听到的依然是来自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鳄鱼俱乐部，我是涛哥，
2: 我是夏雨。
1: 终于是到了周末的晚高峰了，提醒到大家，路上行驶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路上的通行情况，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找到我们及时分享。一种呢是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在直播间里面直接来留言评论；另外一个也可以进入到鳄鱼俱乐部的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直接在兴趣部落联盟群里互帮互助。大家同样不要忘记啊，昨天我们在直播间里面是跟大家说到了，大家点进视频号直播间里，不但可以看到现场的直播，除此之外还能看到大家前段时间所关注到的，所非常就很多朋友都很想拥有到的啊，这个咱们应该说非常具有宜昌本地元素，而且呢又作为一个新晋伴手礼出现到抱抱寻，现在会在直播间里有所展示，大家的可以一睹它的真容。
2: 而且呢也可以在我们的1059主播甄选里面下单了啊。
1: 对。
2: 这是一系列的以长江国宝中华鲟为原型，把水中的生物来化作软萌可爱的精灵，来创作的这么一个首个城市潮玩文创。抱抱寻就是说抱一抱就很开心，
1: 是啊。
2: 其中呢这个抱抱寻啊，它还有这么几个款式啊。首先呢是重磅招牌的经典糖胶毛绒公仔，是糖胶搭配了长毛绒的双拼工艺，脚部手脚立体有型，
1: 对，
2: 周身呢都是软糯毛茸茸的，就是像我们直播间里面
1: 的
2: 这一款，对，圆滚滚软乎乎抱在手上啊，确实是非常解压，放在家里啊或者是日常陪伴呢、真的是很合适。
1: 对，
2: 然后呢还有一个款式呢就是盲盒挂件，全套呢是四款各有故事，哪四款呢？红油包包、成气霸气成成、拿铁泡泡，还有一款叫做我来看一下啊，
1: 是隐藏款吧，
2: 粽子香香，粽子香香，
1: 粽子香香，
2: 这四款就是你一听这个名字就知道它肯定是搭配了相应的这个东西啊。
1: 对，
2: 好，还有呢就是只有限量300套的楚超联名特别款抱抱寻，叫做闪电，它是会穿上迷你的宜昌球迷的战袍，
1: 是的，
2: 复刻球队的队徽，而且要印上为宜昌而战，把城市热血情怀牢牢的留住，
1: 对，
2: 球迷 IP 爱好者都值得收藏。
1: 是的，应该来说呢它是第一个具有宜昌本地元素的，另外一个呢特别是这个限量300套的这一个闪电，我觉得呢如果你是咱们宜昌的球迷，每一场比赛你都一定来到现场来为宜昌东阳光队加油助威，那你更要拥有它。
2: 对、
1: 看球的时候抱着它更有仪式感。
2: 对呀、用这个小精灵来感受这份独属于宜昌的球迷的小美好。
1: 对，各位想要购买的话，现在可以直接来到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在里面来直接选择你喜爱的一款，直接在线来下单。另外一个，如果各位说我想看一看，直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在视频号直播间里面就有所展示。
2: 我们天天摆着陪我们上节目。
1: 对，所以大家呢可以不要忘记啊，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里找到就可以了啊，直接来观看就行了。来关注周末两天的天气情况，我市明天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局部中到大雨，夜间呢东部平原沿江河谷以及高海拔地区风力加大，25到34度，后天多云到晴天，午后局部有阵雨，24到33度。
2: 今天的朋友圈很多人都在晒啊，晒这个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好像还是非常的火爆。
1: 是的，
2: 对，因为我们今天迎来了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秋嘛。
1: 哎，对，
2: 立秋虽至，但是啊不要以为就是说就不热了，其实我们现在还处在中伏，暑气一时是不能消退的。
1: 对
2: 啊，特别是中午的阳光依然很火辣，大家还是要做好防暑降温。但是呢立秋之后昼夜温差会比较大，像比如说今天中午下了一场雨，如果说明天还继续下雨的话，那这个凉意就真的是一场秋雨一场寒。
1: 是，
2: 在民间呢，哎，涛哥肯定知道，就是要贴秋膘了，是吧？
1: 对，贴秋膘了，开始啊。很多人会说这个季节贴秋膘是不是为时尚早，
2: 太早了一点。
1: 其实说实话，有的时候我们往往会以体感温度来判断是什么季节，但是古人告诉我们立秋就是其实秋天的开始了，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很多的 农作物的生长也好，还有一些作息啊饮食啊习惯啊生活起居啊等等，就开始由夏季慢慢的过渡到秋天了，所以适当

0: 的开始有些滋补，开始贴贴秋膘了。
1: 嗯
0: 啊，
1: 那你像我认为贴秋膘应该就是要吃一点羊肉吧？是吧？
0: 对，吃点羊肉。
1: 还有像合适的吃一点芝麻、糯米、蜂蜜、枇杷、菠萝等一等啊，等等，这种柔润的食物都是对我们的身体比较好的。
0: 对，当然了，关于立秋之后该怎么样养生，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稍后的时间和大家继续来关注到。
1: 哎，其实刚才说到这个吃菠萝呀，涛哥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宜昌啊，菠萝你觉得在宜昌能种吗？
0: 应该是海边的嘛。
1: 对，那我就告诉你，就是这个远安县的花林寺镇啊，已经是菠萝成熟。
0: 我的天哪。
1: 进入到集中采摘的阶段。
0: 对，所以说大家呢，应该来说你生活在宜昌这座城市，除了可以感受到它的人文、它的内涵、它的底蕴、它的风景之外，你可能还会收获到每天不一样的惊喜。
1: 对，
0: 是吧？
1: 而且下一步他们还会尝试种那个百香果、荔枝等等这些热带水果，所以我们在宜昌也可以吃到新鲜的，并且可以自己去采摘的热带水果了。
0: 对，越来越幸福了，幸福感油然而生。除了能够吃到一些可能大家觉得不应该会在咱宜昌这座城市所产出来的水果之外，还有一些幸福感的体现，比如说一些全民的健身日的主题活动。2026年的宜昌市全民健身日的主题活动就会在明天啊，8月8号的晚上7点，在滨江公园的双亭广场来举行。市民呢，可以在滨江公园沿线的相关区域参与沉浸式的、互动式的滨江全民健身嘉年华，那么你可以来参与有奖问答，还有机会会获得楚超的门票，
1: 就是在明天8月8号全民健身日的当天。
0: 对，除此之外啊，8月8号全民健身日的当天呢，就是明天啊，宜昌市游泳馆将会分3个时段，早上8点半到11点半，下午的1点到5点，以及晚上的6点半到9点，一共发放300个免费的名额，市民呢要记得现场来登记领取，先到先得，数量有限，
1: 去运动一下，游个泳啊。
0: 对，很好啊。同时还有一些好消息，为特别是即将要出去短途旅行的朋友们，给大家一个这个好消息告诉你们了。即日起到8月31号，就到这个月的月底，游客持一个月内抵达宜昌的机票、火车票、汽车票或者高速收费的凭证，就任何一种交通工具都可以，你都可以在景区来抢购160元的特惠门票，就是门市价格238元的三峡青谷行的门票啊，可通玩全员这个景区，活动呢是不分本地外地，持有效的交通凭证以及本人身份证就可以直接购票了。三峡千五群的景区，
1: 很方便。
0: 是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多的好消息啊，包括出去游玩的，包括明天全民健身日的一系列的免费的优惠的活动等等，都陆陆续续的在跟大家在这个盛夏时节一一的带来。所以有的时候呢，你会发现生活当中呢，真的会不定期的有些小惊喜。虽然今天有些朋友可能没有喝到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不过没有关系，
1: 没关系，下班了可以去买。
0: 对，还早，
1: 还早，
0: 还早，还早。
1: 对。

0: 我的声音，
1: 我的声音，
0: 你的风景，
1: 你的风景，
0: 动听1059，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4: 戴上安全帽啊！
1: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5: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1: 出发前的第一步，
6: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1: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7: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1: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他的第一，安全第一。
8: 一盘滑嫩清爽的淮山上桌，立秋的仪式感就有了。
1: 立秋吃一白，秋燥说拜拜。这一白正是淮山《本草纲目》载其，益肾气，健脾胃。民间谓之地中之宝，以洁白如玉的快劲润养初秋的燥热。
8: 古人称淮山神仙之食，宋代山家清供记载，御锦饭以淮山丁与香米同蒸，清甜软糯。苏东坡更赞，香似龙涎仍艳白，味如牛乳更全清。
1: 淮山煲汤，取猪骨慢炖，添几块玉米，汤色乳白如初秋薄云。中医道秋补脾胃为先，淮山富含粘液蛋白，恰似为干燥时节披上柔润的铠甲。
8: 老辈人说

0: 秋啃块淮山根，秋冬腿脚稳生根。从山野到餐桌，这朴素的快进承载着顺应天时的智慧，让秋日温补如细雨无声。
1: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
0: 立秋日，品节气之美。
2: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22，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表现吧。确实是到了周末，晚高峰来的会稍显早一点。此刻来关注一下701路的珍珠路路口，从沿江大道方向过来的车辆现在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滞留了，队尾已经是快要排到了环城北路的路口处，大家要耐心等候一下。除此之外呢，现在有些路段的通行压力持续在上升，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港窑路，现在港窑路的珠海路路口啊，现在在金东山的门前已经是产生了车辆滞留，大概队尾要等上3个左右信号灯的排队等待时间。另外呢，珠海路的港窑路路口从大连路方向过来的车辆现在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大概同样也有2到3个左右信号灯的等待周期。西连二路快速路相较于上一个时段，此刻的通行压力得到了很好的缓解啊，基本上可以维持一个平稳有序顺畅通行的。所以说各位，如果此刻你有西连二路快速路上下行选择通行需求的话呢，可以放心来选择它这条路段来通行。另外一个城东大道这边的进出城，在东风路的路口啊，进城方向现在宜化巴黎香颂的门前也有非常明显的滞留，大家在东风路的路口要稍安勿躁，耐心等候一会儿了。其他路段方面，目前整体来说的通行表现不错，基本上是平稳有序的。再次提醒到各位，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您可以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以及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里来留言分享。各位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意俱乐部。
3: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五晚高峰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5: 我是夏雨。
3: 这个各位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里面来留言分享路上的通行情况，当然了也欢迎您可以进入到恶意俱乐部的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进入的方式也很简单，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1就可以，就是这么简单啊。今天是周五，到了周末，和大家聊点相对来说比较轻松的话题啊，这个也不用你过多的去思考。
5: 但是我觉得也是大家很感兴趣的一个话题，每个人都可以来说几句，
3: 信手拈来啊，
5: 因为每个人肯定都有很多很多。
3: 对，炎炎夏日，高温难耐，补水呢成了日常的必修课，而一只合心意的水杯就能够让喝水这件小事儿也充满仪式感。
5: 你像我们办公室里头啊，每个人的杯子真的我都可以看，
3: 不止一个，
5: 看半天。对，每个人的好多个杯子我们都可以看半天。
3: 对，
5: 有喝咖啡的，那专属是咖啡杯。
3: 对，
5: 喝茶呢要用泡茶的杯子，就连喝牛奶我们很多人也都是有专门的杯子。
3: 是的，
5: 然后呢遇到颜值出彩一点的杯子啊，很多人都会来看，哎，你这个杯子挺好看，在哪儿买的？就这个淘宝的那个发给我，链接发给我。对，然后就收入囊中。
3: 对，
5: 不知不觉我们就会在办公室啊，在家里啊，攒下各种各样的水杯。
3: 我不知道各位啊，大家是怎么样的，至少我其实是非常喜欢就是攒杯子的一个人。
5: 我发现了，
3: 对，真的，你现在看我的桌上面的杯子都大概有
5: 光买咖啡送的杯子就好几个，这还只是买咖啡送的杯子。
3: 对，但其实说实话，平时喝水这件事我做的不是特别好，要检讨一下，喝水就是没有每天喝到量，但是杯子确实有很多，包括家里像刚刚提到的买咖啡送的杯子，真的就是这个品牌的咖啡每买一次就会入手一个它的杯子，那个杯子我有4-5个它的品牌。
5: 如果你有这么多的杯子，但是你喝水还是没有达到一定的量的话，我觉得你可以考虑换一个那种大容量的吸管杯，就是说有的健身房会建议你买一个很大的这个杯子，就有一点点像那个小型的接水桶那样的杯子，
3: 吨吨桶。我有、
5: 对，有毫升，你就把一天的水都灌进里面，那一天不喝完就不能
3: 我、那个、
5: 睡觉。
3: 我那个桶好像是2.5升的。
5: 对呀、那你就可以用那个杯子嘛。
3: 那个桶在吨吨桶、
5: 对。
3: 今天咱们和各位来周五晚高峰回家路上来说说关于水杯这件事儿。问问大家吧，你的家里有多少杯子，或者说你的 办公室也好，或者你平时这个积攒的水杯也好，你是属于常年独宠一个用到底呢，还是杯子囤了一大堆，或者有没有哪那么一个杯子是你心头好，一直都舍不得更换的？欢迎各位此刻都直接可以晒出你的杯子来，来晒一下你现在正在用的。
5: 我觉得常年独宠一个杯子能做到这一点的人应该很少吧。毕竟这个杯子的种类太多了。你说你有这个保温杯，你难道不想要一个墩墩桶吗？你有了墩墩桶，难道你不想要一个马克杯吗？
3: 对
5: 啊，你有了马克杯，你难道不想要一个随身的那种啊？这个保温杯吗？
3: 对，
5: 对吧？
3: 对，
5: 就选择太多了。
3: 反正我是比较仔细的留心去观察了一下，我们的同事当中确实有人常年如一日的，就是一用着同样的一个杯子泡茶。
5: 那我怎么没有发现？
3: 就是那些快退休的老年男同志们。
5: 他们就比较的专一了、啊、
3: 你回头你发现一下、他们就是一直用那个杯子。
5: 那我去刻意的观察一下，
3: 一直用那个杯子都没有换过。
5: 涛哥你观察的太细了。
3: 欢迎各位直接上图来晒一晒啊，来看一下超级会员群里的黄峰，他说以前是玻璃杯，去年起就用这个杯子，不容易摔坏。
5: 这一看就是不锈钢的，特别的扎实啊。
3: 对，然后属于那种一按就开，
5: 弹跳的。
3: 对、
5: 比较方便。
3: 指引杯，然后也是一种相对来说有一种运动感觉的杯子
5: 啊，随身好携带。
3: 对。然后再来看一下啊 ，Lydia 说杯子才扔了，杯套留下了。然后就是这应该是、
5: 肯定是他喜欢的二次元的这个动漫人物，
3: 对，动漫卡通人物
5: 舍不得扔呢。
3: 对，然后浮生半日闲也说了，说之前奶茶店联名不少杯子都没有扔，洗干净了放着留着。然后还有啊，就是再来看一下 Lydia 说哦，他说玻璃杯还好，可能摔碎，保温杯真是太难了。我又喜欢杯子，他说那个某个咖啡
5: 就是说质量太好了也不行，
3: 对。他说那个某个品牌，就是我们说到的那个咖啡的品牌啊，他说这个杯子有七八个都没用，我和他是一样的。
5: 那你们是一样的，说不定就有很多同款杯子，因为都是买那个咖啡送的嘛。
3: 对，真的实话实讲啊，我只要是在直播间里一刷到在直播，他的直播间前面摆了好多杯子，我就看
5: 你的荷尔蒙就萌动了。
3: 对，然后就是可能那个咖啡买来翻过来掉过去就那么几种、真正吸引我的是那些杯子，我可能就冲那个杯子可能还要就是上一波没喝完，这一波又续上了。
5: 看来啊，除了女人的钱好赚，孩子的钱好赚，还有喜欢杯子的人的钱也挺好赚哈、
3: 然后再来看啊，这个呆说说常用的只有那么一个杯子，有很多，他说我也不知道其他杯子放着是干啥的。你看、真的就是买杯子这件事儿，似乎啊不约而同的都成为很多人有这样的一个共识了。
5: 对，
3: 都会喜欢攒。
5: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在想啊，因为没有一种杯子可以把所有的元素都融合起来，比如说它不容易摔碎。
3: 对，
5: 好，那它又能够是有吸管让我们可以很方便的喝、然后呢它又是有刻度、
3: 对、
5: 或者说有没有把手把那个把手，
3: 对，
5: 是吧？它这些元素永远不可能，或者说我觉得玻璃的很透明，泡一点花茶很好看，那不锈钢就满足不了这个。
3: 对、
5: 那我觉得瓷杯呢喝这个咖啡呀、很有味道、可是呢它又不可能有盖子，有的瓷杯没有盖子，所以它永远会有一种是你觉得有了这个但是没有那个功能的，所以会一直的换各种样子，没有一种是能够完全
3: 用到底的，
5: 符合大家的要求。
3: 最少你得有两种吧，比如说你、天气凉一点的时候你就用保温杯、天气热一点的时候你就用玻璃杯，
5: 对，
3: 最少要有两种吧。然后在视频上直播间里 Q 说家里杯子大小估计有30个，只用一个玻璃杯泡茶喝水，那请问那剩下30个玻璃杯你干嘛？
5: 就用来看呀，
3: 就摆在那里
5: 看呀。是啊，你想我们每个人只有一张嘴，为什么要用那么多杯子呢？那就是其实是为了满足眼睛的需要，而不是我们嘴巴的需要了。
3: 对，然后再来看一下，猫猫酱也晒了一下他的杯子，这个就是也
5: 玻璃杯有把手，然后有盖子，有吸管，但是没有刻度，我觉得就又有了一个买杯子的理由。
3: 这还不是那个品牌咖啡送的杯子？
5: 对，涛哥一看太熟悉了。
3: 太熟悉了，但是这个可能摆的比较早。还有啊，还有这个简单 love 说玻璃杯，不锈钢内胆的玻璃咖啡杯，还有钛内胆的保温杯。
5: 现在好像很流行那种钛。
3: 好贵。
5: 对，是的。
3: 好贵，那个杯子真的不便宜。我之前我记得有人好像晒过那种杯子，一个杯子就看上去很普通，
5: 大几百块钱。
3: 1800块钱、
5: 哦、我说对，
3: 我是啥？这个杯子喝水能喝出饮料的味道吗、
5: 就是喝出一个健康和一种这个 高贵的感觉吧。
3: 我这搞不懂，我是搞不懂。然后你看，有朋友就说了，这个就是说涛哥像装了监控器啊，今儿刚淘宝买来一个茶杯在。
5: 然后就讨论杯子，
3: 来呀，上个图看一下。
5: 涛哥不用到你家看就知道，
6: 对，
5: 一定是买了很多各种各样的杯子。
3: 是的啊，
5: 我发现不光女生喜欢买杯子，男生也喜欢。

0: 这个事情上面好像男生女生都是一样的，
1: 那就共识了，是吧？欢迎各位吧，来说一说看。当然如果你手边有自己一直宠爱的一个杯子，使用的杯子，或者说你手头上刚好随手用的一个杯子，你都可以直接拍下来跟我们来分享。参与互动两种方式，一个是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另外一个就是鳄鱼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直接上图。

0: 而家里喝水用的是扎啤杯，扎啤杯来喝水。太
1: 豪爽了，够爽快，对，
2: 太豪爽了。
1: 其实我觉得不同的场景，如果说你换着用，也确实有点别扭。你说你出门去，你总不能拿个马克杯吧？
0: 对
1: 吧，
0: 也不方便啊。
1: 嗯、对
0: 啊。然后双子说：“我的天哪，我杯子好多。”K K 说：“杯子囤了一大堆，但唯宠就一个啊，宠一个。”然后还有这个壮壮萌萌哒晒了一下他的杯子。
1: 哎，这是属于是
0: 太小了，
1: 陶瓷的手绘的杯子了。
0: 嗯，你这个。
1: 这个是叫什么？是叫主人杯啊，还是叫什么功夫杯啊？
0: 对对对，
1: 这种对吧？
0: 对对对对，嗯、就很有点像是比，比如说喝茶的时候，
1: 对
0: 吧，
1: 非常爱喝茶的人很喜欢，囤什么瓷啊，什么青花啊，汝窑啊，
0: 哎，对对对，
1: 啊、什么、这种手绘的，
0: 哎，对，
1: 嗯，还
0: 就是有
1: 那种感觉，什么品茗杯啊，
0: 哎，是的，
1: 对，
0: 哎，不一样啊，不一样的功能，
1: 不是很懂，不是很专业
0: 啊、挺好、嗯。也欢迎各位可以继续来上图晒一晒，参与互动，你可以打开微信来找到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大家呢一边看视频直播，一边呢可以直接来分享。另外一个也欢迎各位可以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里面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的话，也可以进入到恶意俱乐部的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今天回家路上咱们来聊聊水杯这件事。当然水杯其实在咱恶意在咱1059主播甄选里面其实也买得到，包括之前的节目当中也给大家推荐过这个钛式的杯子啊，钛金属的杯子，其实价格比较便宜、嗯、现在大家如果有需要会在里面去找一找看看有没有。
1: 对，
0: 但是今天咱不在1059主播甄选里给大家推荐杯子，而是推荐出行必备的电源，
1: 安克电源。
0: 对、
1: 安克这个牌子，如果说买过电源或者研究过这个，男生有的时候喜欢研究这些电器嘛，哎，对，
0: 嗯 嗯
1: 应该是知道的啊，早有耳闻。1059主播甄选的是两款10000毫安时的移动电源，你可以搭配不同的使用场景、日常通勤啊，或者是出个小差，都可以满足大家的补电需求。
0: 对，
1: 那么安克能量卡磁吸充电宝呢，是299元，就比较的时尚啊，因为它的机身厚度很薄，只有1.47厘米，相较于上一代产品的厚度是缩减了的。然后断面的触感配上这个合金的中框，握持手感很舒适，又可以方便放到你的小包包里面。
0: 对，
1: 配备的是10000毫安时的电芯，额定容量6400毫安时，支持7.5瓦磁吸无线充电和30瓦自充，而它自己呢就2.5个小时就可以完成自身的补能。
0: 对，
1: 磁吸贴合手机就可以充电了。适配于无线充的设备，
0: 没错。另外一款啊是带线的，就是45瓦自带线的充电宝，首发价格是199块钱。你比较一下网上同样的店铺，它的价格呢要降50，要便宜50块钱。
1: 就是说其他的这个、渠道啊要贵50块钱，
0: 要贵50啊、它呢是符合航空携带要求的，同样也是10000毫安时的规格，可以带上飞机。选用的是 ATL 的电芯，经过多项的安全测试，并且呢配备了整机阻燃防护与 BMS 的智能检测系统，让你用起来更安心。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的充电宝，一个是要求 3C， 另外一个对于 3C 的需求这个管控更严格。比如说你的充电宝移动电源上面 3C 如果使用久了， 3C 标志磨掉了，其实也是不符合规定的。所以大家买充电宝买移动电源一定要买一个什么它的更让你用起来更加安全的，更加放心的，不再像以前啊我能充好就行了，
1: 对，
0: 可不是那么简单了。
1: 安全更重要。
0: 哎，对，
1: 两款产品呢各有特色，像磁吸就适合那种轻薄不喜欢有线的用户，那自带线款呢就适合经常出差不想额外携带数据线的人群。
0: 是的，
1: 现在下单的话呢有及时的权益啊，包含折扣赠品晒单福利顺丰邮寄以及18个月的质保服务。
0: 对，
1: 按需挑选。
0: 是的，各位来关注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直接在里面来搜索安克啊，搜安克就可以直接在线下单，并且呢买之前建议各位可以提前来添加一下客服的微信，
1: 可以领优惠券。
0: 哎，对，领取一下优惠券，这样的话呢可以再帮你省上一笔。

0: 动听一零五讲，
1: 志同道合，呈现最美，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1: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电信购机送福利，
4: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3: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4: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5: 七夕就要来了，送礼还不知道怎么选？杨林五九主播甄选为您推荐这款纪梵希的组合礼盒，适配生日、七夕等各类送礼场景。它有精致的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还是送礼都很有氛围感。那么在这个套盒当中呢，是有纪梵希的四宫格散粉1号与小羊皮333口红正装。不管是纪梵希四宫格散粉还是小羊皮333口红，都能够做到日常通勤重要场合适配度非常的高，而且团购价只需要399元，对比专柜入手更具价格优势。而且这两款呢都是非常热门的彩妆单品，组成了礼盒，省去你搭配的麻烦。想要准备礼物或者是想要集齐两款人气单品的朋友，赶紧下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记得要提前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6: 赶紧去挑挑吧。
7: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8: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7: 不迟到
8: 无意外，
7: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9: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7: 你闻到了立秋的味道吗？
10: 是西斋雅逸香。
7: 西斋雅逸香，中华传统香，它是古人捕捉的秋日气息。
10: 古人呢，依据不同的时间和空间选择食用的香品，会斋香谱中记载的西斋雅逸香正是秋天的主打，让人仿佛置入静谧清幽的山林之中。
7: 它是挑灯夜读的提神搭子。
11: 明代学者周家胄说，读书时若有倦意，焚烧此香便可神清气爽。
7: 它也是文人墨客的生活美学。
12: 西斋雅逸是专为书房静心设计的，据说文人黄志坚非常推崇它，因为它的清雅特质非常符合自己推崇的文人修养方式，用香沉淀情绪，滋养文思。
7: 今日立秋，和你一起闻香识节气。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51，再来关注下这个时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变化。到了周末，晚高峰来的会稍显早一点。此刻呢，中心城区各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压力持续在上升。来自城东大道下行，从福海路的路口到前方的发展大道路口下行有滞留。另外一个西陵二路快速路的通行压力上升更为明显一些。下行往体育场路的方向，队也是排过了明月家园，包括城市辅路和排队等待进入到下川通道的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受到过江的智喜长大桥江南往江北通行压力增加的影响啊，现在西陵二路快速路的上行已经是产生了非常严重的车辆滞留了，拥堵的队尾呢是已经快要排过了科技高中的桥面上，包括前方一直到广电中心都是上行全线滞留的状态。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到的是东山大道这边，此刻东山大道的整体通行压力还是在云集隧道口卓越广场的门前，现在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果园一路，大家要耐心等候一下。体育场路今天晚上通行压力来的会稍显早一点，此刻体育场路的西陵二路口队尾是排过了绿罗路普华三峡水雾的红绿灯处，另外一个长流路华翔商业中心从夜明珠高架方向过来的车辆，在西陵二路的红绿灯也有2个左右的等待周期。 其他路段方面，来自夷陵大道，夷陵大道的西陵一路路口啊，现在队尾有两个信号灯的等待时长，另外一个出城方向的胜利四路路口现在有滞留。城东大道的通行压力上升的还是比较大的，来关注一下此刻城东大道出城方向的中南路路口，以及呢在进城方向的东风路路口，还有出城的恒大地景的门前，现在均有不同程度的车辆排队等待。另外一个合义路的金龙路路口，以及进城方向的城东大道合义路路口，还有进城的城东大道东燕路路口均有滞留。再就是今天晚上整个三峡大道的通行压力会比较大啊，此刻三峡大道从东站方向要往坝区方向行驶，在合义路的出口处就已经是产生了非常明显的滞留啊，排行的队伍是比较长的，各位要耐心等候一下了。中心城区路上的整体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以及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来随时分享，回家路上各位依然可以互帮互助。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1: 正在收听的是恶意俱乐部，
13: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在周五晚高峰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5: 我是夏雨。
13: 今天咱们回家路上，欢迎各位直接来随手晒一晒你现在使用的杯子。
5: 其实我们说到杯子啊，买很多的杯子放在家里，你觉得是不是有一点像手办一样的，看起来也挺好看？
13: 对，尤其是一些怎么讲呢，可能它的造型或者它的颜色，第一时间就吸引了你。我记得
5: 那和手办就是一样的一个道理，
13: 对
5: 吧？
13: 对，我记得我当时去年的时候冬天就买了一个杯子，就是买那个咖啡送的，不知道各位大家现在有没有啊，就是一个葫芦造型的，就真的就像是那个什么那个
5: 有过年的气氛是吧，
13: 对，然后就像是真的就像是西游记里面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他们用的那个，
5: 我叫一声你敢答应吗，
13: 对，就是那个造型的， 就当时会觉得哇天哪，这个要拿出去用
5: 太就是
13: 是吧，多亮眼的感觉是吧，
5: 太有个性了，
13: 太有个性，但是其实一次没管用，因为我总感觉背它出去挺傻的。
5: 还有过年的时候呢就会有很多就是红色白色的那种节日氛围感的那种杯子，
13: 对，也有。TP7 晒了一下，他说工位上就有俩，工位上就有两个杯子，
5: 玻璃杯，
13: 还有一个这种杯子。其实我觉得它这个搭配呢，就是现在这个季节是刚刚好的，一个可以用来比如说喝咖啡呀，对吧？然后喝，比如说这个喝点茶呀，什么泡。
5: 这个里头呢是有一个内胆，
13: 这个是内胆，
5: 把这个茶叶不要一直放在开水里面泡着，可以把它隔离出来。
13: 对，另外一个就是保温杯。
5: 就是比较好携带的，
13: 来晒一下。因为确实关于杯子这件事呢，在生活当中真的还是我们刚刚所说到的一点，有很多很多的人都有喜欢囤杯子的这样的一个
5: 聊不完的话题啊，大家总会有各种各样不一样的杯子。
13: 对，参与互动，各位可以打开微信来找到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在直播间里一边看直播一边来留言互动，同时可以看看直播间里的抱抱群，另外也可以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进入到恶意俱乐部兴趣部落联盟群里互帮互助。

0: 问听一零五讲，
1: 志同道合，呈现最美。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1: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4: 想摆脱眼镜的同学们，上班族注意了，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全套精细化眼部检查，多种定制手术方式，到院即享专属摘镜福利。这个夏天宜昌华夏眼科与您同行，咨询热线0717-6443-199 6443-199。
1: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衣俱乐部，
6: 一场交通广播。
7: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5: 欢迎各位，周五晚高峰的18:05，继续回到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8: 我是夏雨。
5: 各位呢，可以继续的打开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里面来，一边看直播，一边留言互动，分享路况，同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进入到恶意俱乐部的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大家在回家路上也可以互帮互助。这个时间段呢，首先要跟各位在宜昌，你准备或者你是正在做着生鲜的猪牛羊禽以及冻品批发的各位老板们，一定要分享这个事儿了。如果你还在寻找环境好、成本划算的经营场地，或者你原有的这个经营场地呢，你不是特别满意，想要做一个调整的话，那么三峡畜牧产业园果蔬市场肉禽批零中心绝对值得你的关注。
8: 哎，涛哥，你是不是去那儿拍了一个视频的？昨天我看到了，
5: 对，拍了视频，了解了一下啊，
8: 感觉怎么样？
5: 因为就是它其实和我们以往的理解那种老的菜市场之类是不一样的。以往那种菜市场大家就以前老式的啊，可能就拥挤，
8: 琳琅满目，什么样的东西都有。
5: 对，然后呢环境上面可能多多少少有些拥挤啊，然后下雨天之类的会有一些就是就是有点脏啊，
8: 积水啊，或者是
5: 对
8: 垃圾啊之类的。
5: 对，然后呢它整个以前的一些市场呢，就是相当于是你进来之后，哎，它的摊位是这么高，它的摊位是那么低，它是这么大，它是这么小，
8: 就是
5: 不统
8: 一，规格都不统一啊，
5: 对，
8: 参差不齐的。
5: 对，但是三峡畜牧产业园果蔬市场肉禽批零中心呢，它就是比较统一了，而且呢又是这种正规合规的专业市场，
8: 对，
5: 它主要经营的就是猪牛羊禽以及各类冻品，它起到的是
8: 那么以后一些企业啊、大客户啊，他可能就直奔那儿就可以采购到自己需要的，因为都是形成规模了嘛，
5: 对，
8: 而且呢这个装修的铺位，它的租金好像也是特别的心动。
5: 是的，
8: 本来呢是月租1800元起，不用装修啊。但是还有一个很大的福利，就是9月1号之前如果签约，预交一年的租金，直接是享用，哎，1年12个月嘛，直接是享用22个月的使用权。
5: 是的，
8: 摊下来每天的成本只要几十块钱。
5: 对。并且大家所关心到的像市场的统一运营管理啊，还有定期的客源推广啊等等，包括采购资源的对接呀，都可以助力各位老板稳定做生意，
8: 形成了一个集群效应嘛，大家可以一起来对接，是吧？
5: 对，
8: 别人厂家呢可以，一些企业啊可以一起来采购。
5: 是，
8: 好铺有限，先到先得，想要占位的老板电话一定要记好了，1398680-4999，1398680-4999。
5: 对，打电话详细咨询了解就可以了。虽然立秋了，但是夏天确实这个盛夏的感觉依然还是比较明显的。
8: 那当然，其实还是会热情。

0: 几天的，在接下来的这个周末可能也还是会有高温，以及也有一些降水。
1: 对啊，光临。那么其实说到夏天，除了热之外，还有一种声音，绝对是困扰了很多很多的朋友们。
0: 那你说声音，我就知道了，这个蝉的叫声，对
1: 对
0: 对，特别的刺耳。
1: 是。然后有很多的网友啊，在社交平台上发帖说，哎，好像相较于往年，今年的蝉鸣就特别响，格外的响。
0: 可能是离，会不会是你离那个树有点
1: 近？
0: 太近
1: 了，
0: 对
1: 啊。那么对此呢，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的专家解释说，这个蝉鸣的响声变大呢，高温天气是关键的因素之一。
0: 哦，今年可能下雨下的有点多，所以温度就是还没有达到给这个雄蝉打兴奋剂的那个程度啊。
1: 是的，所以说他会感觉到今年的蝉鸣格外的响一些。
0: 哎，有一个冷知识啊，叫的蝉是雄蝉。
1: 公蝉，
0: 对对对，温度越高，他们就越叫。叫其实是怎么样呢？是求偶，
1: 对，
0: 就是像孔雀开屏
1: 一样
0: 的，对，哎，如果说温度越高，它就是为了求偶，就叫的越频繁、越响亮，而且往往一棵树上是好多只一起叫啊。
1: 对啊，然后另外就是，大家可能会为什么听到这个蝉鸣的声音大了之后感觉到
0: 不舒服，
1: 自己的不舒服呢？因为蝉鸣的声在峰值时，就最大的时候能够达到80多分贝，相当于持续的
0: 电钻的声音了，
1: 是吧？
0: 哎，有人因此听力受损，所以大家平时如果觉得很刺耳，那你还是就适当的躲避一下吧，
1: 注意一下。
0: 就比如说你别在那个树底下呀，或者是
1: 对，
0: 停留的时间太长。最近这个杭州的一个孙先生起床的时候啊。他就突然感觉耳朵闷闷的，对声音刺激的反应似乎减弱了。
1: 你看，
0: 然后接下来的好几天他都没有改善，赶紧去做了听力检查。之后呢，被确诊为是噪声性的高频听损。医生的判断就大概是他长时间的听了蝉鸣引起的突发性耳聋。
1: 你看，医生介绍了说，这个突发性的耳聋呢，其实挺常见，但是像孙先生这样因为蝉鸣的影响直接导致耳聋的案例呢，还是比较少的。
0: 这和他的居住环境有关，他的家住的这个小区绿化比较茂密，每天晚上蝉鸣是此起彼伏。天哪，那个小区的人怎么睡觉啊？
1: 睡眠质量确实不能够得到保证。
0: 对，他的睡眠质量就变差了嘛，然后多方因素的叠加导致出现了耳聋的症状。专家说，蝉鸣啊，本质就是高频噪声，长时间的暴露很容易损伤内耳毛细胞，损伤一旦发展是不会逆转的，终身无法复原。
1: 所以千万不要小瞧这件事儿。
0: 其实我看在有一些农村地方啊，他们不愿意在门就是离自己家太近的地方
1: 种树。
0: 对， 对，其实也是有这个考虑。
1: 是的，当然如何做好防护这个问题呢，医生有几点提醒。第一个，上午10点到下午4点这个阶段这个蝉鸣最强，那基本上一天了，
0: 太阳落山之后它就不会再叫了。
1: 对，
0: 对，
1: 对，所以这个阶段呢应当减少密林长时间的停留。如果你林间久待的时候，可以佩戴一些隔音的耳塞，同时一定要记得不要长时间的站在蝉群的树下。
0: 我觉得没有人能够在那个树下待到10秒以上吧。
1: 这么喜欢听这个蝉鸣吗？
0: 对
1: 呀，
0: 啊，
1: 这
0: 应该是
1: 吵了，
0: 应该是没有人会待得住。
1: 然后如果要是出现像耳闷啊、耳鸣啊、听不清高音啊，应当立即的离开噪声。如果你的症状一直都没有得到缓解，就需要及时的做听力的检测。还有像儿童啊以及听力偏弱的人群要注意重点防护。那如果说你没有办法说，那我在这个环境它一直都有蝉鸣，我觉得你戴上耳塞可能会好一
0: 点。对，戴个耳塞，如果确实改变不了环境的话，就给耳朵就是
1: 对
0: 加一个保护吧。其实我觉得除了蝉鸣，那个蛙叫声也让人非常的恼火。不过有的人说，哎呀，其实蛙声还是很惬意啊，怎么样的，但是也受不了，就是一直叫一直叫。
1: 是的，其实夏天除了蝉鸣之外，还有一个需要提醒到大家，就是空调的使用。有很多的人，你看空调的使用基本上一个是24小时，另外一个使用空调的时候一定要把窗子，很多人都会关上它。那如果你是这种习惯性的紧闭门窗，全天整夜开空调避暑的话，那要注意，这种看似舒适的乘凉方式暗藏着致命的隐患。最近呢，辽宁鞍山的殷女士呢就遭遇了惊险的一幕。她呢是密闭房间连开了一天一夜的空调， 最终呢是因为二氧化碳中毒，全身抽搐，没有办法说话，紧急送医进行抢救。
0: 嗯，很多朋友在家里开空调的时候，觉得好像怕这个冷气跑了，
1: 对呀，
0: 然后就把门呢关得很紧。
1: 嗯，
0: 那他持续在密封的房间里待了30多个小时，完全都没有开窗通风。
1: 对，
0: 也就是说空气始终处于一个封闭的循环状态。
1: 是的，
0: 那一段时间之后就出现了剧烈的头疼。

0: 疼、恶心、眩晕、浑身乏力，开始他还觉得可能就是中暑了，
1: 对，
0: 偏头疼，自己还在服药缓解，可是呢症状不仅没有减轻，反而持续加重。到了深夜，他的身体状况急剧恶化，头晕无力到无法下床行走，这个时候家人觉得不对劲儿了，把他送到医院。就医途中呢，危险瞬间爆发，殷女士手脚僵硬，脸部和头皮发麻，完全说不出来话，随后全身不受控制的抽搐，意识逐渐模糊，这个场面也太吓人了吧。
1: 是的，那到达医院的急诊科之后呢，医生第一时间为她做了全面的检查，最终确诊的病因就是密闭空间空气不流通，二氧化碳大量的堆积，室内严重的缺氧引发的二氧化碳中毒以及呼吸性碱中毒。哎，万幸呢救治及时，殷女士在医院呢持续吸氧治疗了2个小时之后，身体的症状呢逐渐的恢复，意识呢也恢复正常，目前已经没有什么任何的大碍了，但是依旧残留轻微头晕的后遗症。
0: 也就是说要呼吸新鲜空气，这句话好像很平常啊，呼吸新鲜空气，但是真的是特别重要。
1: 是的，
0: 对，
1: 被忽视掉了啊。
0: 家里如果说空调只循环室内的空气，不置换新鲜空气的话，那其实实际上人就是呼出然后呼进，呼出呼进，其实都是自己在循环。
1: 是
0: 对，那肯定是不行。
1: 提醒到大家，你看这个门窗紧闭的封闭环境当中呢，二氧化碳浓度持续的飙升，氧气不断减少，那么短时间你感觉到没什么，时间长了就容易会出现像慢性的缺氧，二氧化碳蓄积，再加上轻则就会导致你头晕犯困。为什么你在密闭的环境当中，你说哎，我开着空调感觉挺凉快，按理来说
0: 不知不觉待了3-4个小时、
1: 啊、
0: 5-6个小时，然后就觉得有点闷闷的，
1: 对，然后还会有胸闷乏力啊，精神萎靡啊，还有严重一点的身体酸碱平衡，肢体麻木，全身抽搐，严重的时候真的就会危及生命的啊。所以
0: 有一个时间的限度啊，
1: 对，
0: 连续如果开空调3-4个小时，必须开窗通风10-15分钟，哪怕室外再热，有热浪会进来，
1: 对，
0: 那我们宁愿是通风完了之后咱们再开空调，
1: 对，
0: 一定要置换室内的污浊空气，
1: 对啊。另外就是一定要记得杜绝整夜的密闭酒池啊，酒呆，不要连续10几个小时通宵的密闭吹空调，尤其是特别热的时候，哎呀，一开窗子这个一股热浪进来了，
0: 对，
1: 是吧，
0: 就好像希望把这个热空气全部挡在外面，
1: 对，不行啊，
0: 把门缝缝都塞得紧紧的。
1: 再就是出现不适记得立刻撤离，在这个空调房间里面出现了像头晕啊、胸闷啊、恶心啊、嗜睡啊，不要硬扛，及时到通风处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很重要。
0: 就是、大家自己要有一个概念，如果觉得我这时候怎么有点闷闷的，哎，会不会是我这时候
1: 对，
0: 比如说不透气，出去透透气啊，
1: 对，
0: 走一圈也许就好一些了。
1: 对，另外就是各位，空调一定要定期的清洗，定期的清洗滤网，避免细菌啊、灰尘的堆积，减少呼吸道不适的症状。
0: 这个我觉得很多人都知道这个常识了，每年都要把空调的滤网，包括里头更深层的。
1: 对对对对对对，
0: 要清洗一下啊。
1: 是的，
0: 不然会有军团。
1: 对对对，所以各位，夏季你看这里立秋了，不要太过于贪凉啊。舒适当然你是好的，但是前提是安全。
0: 立秋之后晚上可能会稍微凉爽一点，其实大家散散步啊，
1: 对对 对
0: 这样也可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嘛。
1: 是的啊，再次提醒到各位，不起眼的密闭空调使用习惯确实暗藏极大的健康风险。

0: 先听觉，快乐出发。
1: 动听一零五九，
0: 动听一零五九，总有美好在路上。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6: 加油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八月十二日八点到九点，宜昌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戴志超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交通管理、治安、出入境管理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5686209四，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1059主播甄选阿玛尼限定礼盒，送礼四用都很有质感，库存有限，喜欢别错过。礼盒包含阿玛尼木质花香调香水，红管400号，粉管断关唇釉，18号、19号、20号 MyWay 香水，香气层次柔和丰富，日常约会职场场景都适配。红管400号复古红，妆感浓郁饱满，粉管唇釉色调多元，18号冷茶棕底调柔和，素颜通勤也合适。礼盒无卡槽设计，做工精致，仪式感拉满，团购到手仅499元，一站式拥有多款热门单品，相比单品单独购入更划算。不管是节日馈赠亲友，还是想要体验多件阿玛尼彩妆香氛，这套礼盒都是不错的选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4: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3: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4: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5: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一盘滑嫩清爽的淮山上桌，立秋的仪式感就有了。
6: 立秋吃一白，秋燥说拜拜。这一白正是淮山《本草纲目》载其，益肾气，健脾胃，民间未知地中之宝，以洁白如玉的快劲润养初秋的燥热。
5: 古人称淮山神仙之食，宋代山家清供记载御锦饭，以淮山丁与香米同蒸，清甜软糯。苏东坡更赞，香似龙涎仍艳白，味如牛乳更全清。
6: 淮山煲汤取猪骨慢炖，添几块玉米，汤色乳白如初秋薄云。中医道秋补脾胃为先，淮山富含粘液蛋白，恰似为干燥时节披上柔润的铠甲。
5: 老辈人说，立秋啃块淮山根，秋冬腿脚稳生根。从山野到餐桌，这朴素的快劲承载着顺应天时的智慧，让秋日温补如细雨无声。
6: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
5: 立秋日，品节气之美。
7: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8: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这个时间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表现，还是有很多的路段现在压力比较大啊。来关注一下城东大道的上下行，北苑桥的八中门前有车辆缓行的通行压力，下行依然是从福海路的路口到前方的发展大道红绿灯处有滞留。另外一个城东大道进出城的中南路十字路口，现在四个方向均有滞留的通行压力。再就是进城方向的东风路路口，现在行驶速度是比较缓慢的，各位要耐心等候一下。发展大道这边进城方向的水月城门前排行的队是排过了珠海路民生酒店，大家要耐心等候，稍安勿躁。西陵二路快速路目前来看到整体的通行压力啊，依然是下行的体育场路路口排行的队是排过了明月家园，上行呢是在东山大道口有轻微的车辆缓行，在西陵二路辅路上面队尾是排过了 CBD 恒基国际的桥面上，各位稍安勿躁。 其他路段方面，在夷陵大道的 CBD 大安百货商圈，从西陵二路往西陵一路依然是有滞留的通行压力。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回家路上各位依然可以互帮互助。同时，这个时段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的并机直播到此结束。接下来呢 ，FM95.6 新闻综合广播会为您转播到的是全国新闻联播 ，FM105.9 交通广播将会继续直播恶意俱乐部，欢迎锁定收听。
5: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还在被眼镜束缚？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根据你的眼部条件定制手术，医生一对一讲解适配方案，手术微创舒适，术后清晰视觉。咨询热线0717-644-3199，地址宜昌西陵区东山大道119号三峡日报院内。
2: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外出手机电量告急， 1059主播甄选 安克两款1万毫安时充电宝， 满足不同补电需求。 安克能量卡磁吸充电宝 售价299元， 机身薄质 1.47厘米， 断面质感搭配合金中框， 便捷易收纳， 支持 7.5瓦 磁吸无线充电， 30瓦自充约 2.5小时充满， 额定容量 6400毫安时， 适配无线充电设备， 轻薄无线使用体验出色。 安克45瓦 自带线充电宝可带上飞机， 首发199元， 相比市场价值降50元。 能量卡适合偏爱磁吸无线充电的用户， 45瓦自带线款价格优势突出， 更适合经常出差人群。 现在购入自带线款， 可享限时9折， 赠送快充头、晒单福利， 顺丰包邮以及18个月质保， 轻松解决出行断电困扰。 微信小程序搜索 1059主播甄选， 添加客服微信， 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 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 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你闻到了立秋的味道吗？
4: 是西斋雅逸香。
3: 西斋雅逸香， 中华传统香，
5: 它是古人捕捉的秋日气息。古人呢依据不同的时间和空间选择食用的香品，会斋香谱中记载的西斋雅逸香正是秋天的主打，让人仿佛置入静谧清幽的山林之中。
3: 它是挑灯夜读的提神搭子。明代学者周家胄说，读书时若有倦意，焚烧此香便可神清气爽。 它也是文人墨客的生活美学。西斋雅逸是专为书房静心设计的，据说文人黄志坚非常推崇它，因为它的清雅特质非常符合自己推崇的文人修养方式，用香沉淀情绪，滋养文思。今日立秋，和你一起闻香识节气。
6: 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五晚高峰18点34分陪你回家路上的恶衣俱乐部，我是涛哥，
7: 我是夏雨。我觉得现在已经很多人应该已经到家了，或者就是在外面吃饭已经菜端上。

0: 秒啦，半飞秒啊 ，ICL 晶体植入多种术式，医生呢会一对一的来讲解适配的方案。手术微创舒适，术后呢是清晰视觉。暑期是一个摘镜的高峰期啊，到院会享专属的摘镜福利、嗯。
1: 而且这几天可能那种非常多人的那个时候已经过了啊，
0: 哎对，
1: 哎人可能稍微会少一点了。那这个夏天呢，宜昌华夏眼科与您同行，抓住这个啊开学前的或者说入职前的这个时间，
0: 对，
1: 让他们呢以专业和温度来为您开启无尽新生活，祝你青春梦想清晰起航。
0: 对，
1: 咨询热线是0717-644-3199 644-3199，地点是在宜昌西陵区东山大道119号三峡日报的院内、嗯、
0: 是。如果在今年的11月30号之前你是第一次来办理建设银行指定信用卡的新客户、嗯、那么你就有机会一边消费一边把实用又炫酷的野营车给免费的带回家。
1: 嗯，前几天我们单位也搞了这样的活动、
0: 哎
1: 看到那个琳琅满目的商品，我真的是非常心动，
0: 心动 了、嗯、
1: 从现在起到11月30号啊，
0: 对，
1: 只要您是首次办理建行指定信用卡的新客户，就可以把野营车免费的带回家。
0: 对，
1: 那分别呢是办龙卡欢享信用卡的银联版和龙卡裕农通千里行信用卡，还有龙卡汽车信用卡的银联版。不过要提醒一下，欢享卡银联版仅限标准白金等级的持卡人参与。
0: 对，那参与方式其实很简单了，只要您在卡片激活之后通过 POS 刷卡、云闪付或者手机闪付等方式完成任意的三笔消费，并且累计的金额达到199元就可以。那么需要注意一点，微信和支付宝的消费是不能够算在内的。
1: 嗯，而且每位新客户限领一份礼品，这个野营车质量挺好的，总共是准备了6万份，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为止。
0: 是，
1: 所以一定要快速的行动起来。
0: 没错，具体详情各位找到建设银行的各网点详细咨询了解就行了。
1: 嗯，
0: 今天我们说到迎来了立秋的节气，其实 我会发现有很多的养生的朋友现在已经 不仅仅局限于是年龄上面的限制了，对吧？
1: 嗯，也是越来越多的中灯或者说就是年轻人也注重养生了。
0: 对对对，大家很关注嘛，像到了对应的节气大家开始关注到，哎，我该吃什么呀，
1: 对，
0: 或者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呀。
1: 嗯，
0: 哎，跟大家说说看。
1: 那立秋了之后，肉类水果蔬菜的吃法都有讲究。
0: 嗯，
1: 比如说肉类啊，就是多吃清炖的羊肉。我们刚才就说贴秋膘嘛，贴秋膘是没错，吃羊肉。
0: 嗯，
1: 但是你不要吃那个很容易上火的，就特别口味很重的
0: 什么羊蝎子之类的啊。
1: 对，那你吃清淡一点的羊肉呢，更容易吸收，还适合脾胃虚弱的人群。
0: 对，
1: 但是呢，羊肉性温啊，它不是说特别上火，
0: 嗯，
1: 它是温性的。上火的人群慎用，不是说不能吃，慎用。
0: 对，再就是牛肉，牛肉的纤维比较粗，不容易消化，所以说像这个脾胃功能啊不是特别好的人群呢，就也不宜多吃。
1: 嗯，再就是水果当中的梨呀、
0: 啊，哎，
1: 那就是非常适合这个秋天来保养的啊。
0: 对，
1: 秋季我们容易出现嗓子有点干痒、疼痛，梨呢就有利于润肺化痰，
0: 嗯
1: 啊，这个化燥止咳。
0: 对，再就是枇杷，秋天吃点枇杷也很好，因为枇杷它能够润五脏、滋心肺，吃枇杷呢不仅可以祛痰止咳、生津润肺，还可以止渴除烦。
1: 嗯，再就是蔬菜呢，首推菜花，菜花当中含有较高的维生素 C，
0: 嗯，
1: 补充足够的维生素 C， 其实是我们预防换季感冒的一个好办法。
0: 是的，那么中医上经常讲叫做除了贴秋膘之外，还有叫做秋养肺。
1: 嗯，
0: 有两点要注意一下啊，
1: 一个就是睡觉的时间吧。
0: 对，睡觉的时间、
1: 就是一天之中养肺的黄金时间、养肺的黄金时间是早上的7点到9点，这个时候我们的肺脏功能是最强的。
0: 对，
1: 所以说这个时候做一些有氧运动，比如慢跑、快走，都是能够帮助我们来强健我们的肺功能。
0: 对，再就是秋季啊，有一个伤肺的主要原因就是秋燥。我们为什么要吃梨子啊、吃枇杷呢？就是润肺嘛，
1: 对，
0: 润燥，
1: 也要多喝水。
0: 哎，对，然后就是润，要多喝水啊。
1: 嗯，还要早睡，对吧？
0: 对对对对，早睡早起，然后多喝水，每天保证1500到2000毫升，而且是少量多饮，小口慢饮啊，在自然冷却下40度左右的白开水。像我们
1: 就别喝冰的了，
0: 别喝冰的。像我们这个就是接水这个地方，这个水现在这个温度接出来大概有36、7度。
1: 嗯，是最适合的，
0: 是最适合的。
1: 还有呢，就是避免做以下的几种啊几件事儿。
0: 对，
1: 首先呢，就是避免吃辛辣的，
0: 嗯，
1: 可以多吃一些白色的，好像都是非常润肺的东西啊，比如说莲藕，白色的吧，还有那个荸荠，
0: 荸荠，
1: 白色的，百合、银耳。 就是我记得有500银啊，是吧？
0: 对，
1: 白白银就是女生。

0: 越喝越白，
1: 全是白色的，
0: 哎，非常养颜的。
1: 对，
0: 白色润肺的食物帮助来养阴润燥、生津止渴、润肺止咳。
1: 对，另外一个就是避免什么呢？避免盲目的贴秋膘。不是说你不能
0: 大吃大喝也不行，
1: 就是很多人说，哎呀，我这给自己找个借口，我要贴秋膘，我吃好的啊，不行啊。平时摄入高脂肪、高蛋白质食物比较多的人群呢，不宜贴秋膘。那平时你吃的就已经很好了，还要没有什么
0: 好贴的呢？不要用这个借口来，
1: 对吧？让自己嘴馋嘛。
0: 对。
1: 然后肥胖以及营养过剩，还有就是患有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的人群呢，也不宜贴秋膘。
0: 嗯。再就是运动吧，这一点我觉得涛哥也要注意，运动量不要太大了。立秋之后要注意养阴滋阴，锻炼最好选择是早晚锻炼，
1: 对，
0: 而且是选择比较平缓的运动，
1: 嗯，对，
0: 比如八段锦、太极拳、慢跑、快走，估计你一样都不喜欢，
1: 对对，
0: 帮助强健肺功能。
1: 是，再就是避免熬夜。立秋之后呢，顺应季节的变化，作息上应当早睡早起，养精蓄锐，让你的肺呀、得到舒展，肺气得到舒展。睡前呢，泡一泡脚，帮助缓解暑热，有助于散热入眠。
0: 哎，你看。泡脚其实是可以缓解暑热的，
1: 对，
0: 不是说越凉的东西越好，其实是热的东西才是有利于我们缓解暑热。
1: 对，
0: 再就是避免吹凉风，不要过度贪凉，避免直吹空调、电风扇。对于比较敏感的面部啊、脖子呀、千万不要冷风直吹啊。
1: 对，最后一个就是避免盲目的进补，和贴秋膘差不多。你这进补，很多人说到了季节我要开始
0: 吃点滋补的东西，
1: 滋补的，对吧？你一定要记得不能滥补，要还有就是用药啊来代食物来补，
0: 这也是不可取的。
1: 对，
0: 药补不如食补。
1: 对，如果你真的说，哎，我这个季节需要，比如说像三伏天到来的时候贴三伏贴，它也不是每个人都适应的，都适合的，
0: 要根据自己的体质来选择。
1: 哎，对对对，所以我说立秋它这个节气呢，它是古人们劳动人民的一个智慧的体现，所以说一定要顺时。到了这个季节，有很多需要注意的东西，大家呢一定要把它提上日程，包括像刚刚提醒到大家什么早睡早起呀，什么不吃辛辣刺激的呀，要润肺呀，要适量的运动啊，不能贪凉啊，等等等等，好好的来看一下自己在这个立秋节气之后有哪些需要改善的方面，饮食起居多多注意。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2: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

0: 1059主播甄选迪奥烈焰蓝精花样限量口红小样礼盒，内含五支1.5克热门色号，990号、951号、772号、735号、720号，搭配整套礼盒礼袋，自用或是作为礼物都很有仪式感，质地丝滑，上色饱满，涵盖正红、豆沙、砖红、裸粉等多种风格，适配通勤、约会、聚会等不同场景，限时入手仅199元，相比单支入手更加划算。热门限定礼盒库存有限，喜欢迪奥唇膏的朋友可以一次解锁多款经典色调，为化妆包增添多款氛围感唇色，赶紧行动吧，这个限定款可能随时售罄哦。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又停电了，怎么睡呀？
4: 嘘，妈给你扇。
3: 嘿，好舒服啊。
5: 笑是一夜的清凉。
6: 您又来送饭了，还没下课呢。
7: 我等一会儿。
8: 爸，哎呀，您都淋湿了。
7: 没事儿，你看红烧肉。
8: 太好了。
5: 笑是家的味道。
9: 这微信怎么发送表情啊？
10: 妈，您点这儿，再点旁边这个笑脸。
9: 哎，忘了。
10: 妈，我给您都画下来，您就不会忘了。
9: 哈哈，这样好，好。
5: 笑是耐心的陪伴。
11: 闺女，这次出游攻略你都备齐了吧？
12: 妥妥的。
11: 衣服带齐了？
12: 放心，快乐之旅一切就绪。
11: 好好。
5: 笑是在一起的旅程。
13: 你的笑容是他的心愿，他的笑容是你的孝顺。你闻到了立秋的味道吗？
14: 是西斋雅逸香。
13: 西斋雅逸香，中华传统香，它是古人捕捉的秋日气息。
15: 古人呢，依据不同的时间和空间选择食用的香品，会斋香谱中记载的西斋雅逸香正是秋天的主打，让人仿佛置入静谧清幽的山林之中。
13: 它是挑灯夜读的提神搭子。
16: 明代学者周家胄说，读书时若有倦意，焚烧此香便可神清气爽。
13: 它也是文人墨客的生活美学。
17: 西斋雅逸是专为书房

0: 静心设计的，据说文人黄志坚非常推崇它，因为它的清雅特质非常符合自己推崇的文人修养方式，用香沉淀情绪，滋养文思。
1: 今日立秋，和你一起闻香识节气。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东往西方向，从中南一路到中南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宜陵大道西向南，从胜利三路到江海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三峡大道南往北方向，花燕大桥附近拥堵距离约800米，通行时间大约四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通过时间较长，建议大家提前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12日8点到9点，宜昌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戴志超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交通管理、治安、出入境管理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西往东方向，从紫云路到菊城路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长流路南往北方向，从云体路到华翔北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夷陵大道南往北方向，广场路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4: 宜昌交通广播。
6: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7: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6: 安师傅说车。
8: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开始了。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您听的是重播，在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咱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正在直播，通过安师傅说车视频也正在直播。宜昌交通广播搜索方法是在平台直接中文检索宜昌交通广播，安师傅说车搜索方法直接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平台，在评论区问到您所想问的车的方方面面，或简写小写 Y 小写

0: 在国内推陈出新，加了个充电口，它毕竟是有点点历史渊源的，又有点可以查询轨迹的啊。但是增程车这没什么轨迹可查，这个啊，哎，对，所以说呢，插电混动，如果说实在想买带油、带电、带插电口的，尽量买插电混动的，就这么简单啊。对，来感谢环境卫视来直播间。其实我这个也不是很建议各位买插电混动，因为增程是慢慢的过去式之后，下一步就是插电混动就被淘汰掉，以后干净的就是纯油纯电，按需购买纯油纯电。那要就买纯电的，要买纯油的，就这么简单啊。增程啊，插混呢，可能就是一个代步，就一过去式啊。感谢刘五一油调调，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谢谢你来。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啊！感谢各位在咱们这儿来问到你们所想问的各种车问题啊！谢谢你们。来，刚才在上直播之前，因为我这人不是很喜欢推荐增程车啊，结果有人他就偏偏啊跟安师傅来什么的，就是那安师傅啊，想借 G9 你怎么看？我说想借 G9 这车我怎么看？我第一个，这车呢可能是8月份上市啊，快上市了。第二，在我们节目会有重播啊，重播的时候可能已经上市这车啊。第二个呢，如果说实在是想买想借 G9 的话呢，尽量买纯电版本的，不要买增程的啊。第三个呢，这车呢有点优势是什么呢？就是四驱啊，全系四驱这个很好。第四个呢，悬架用的很好，因为云辇呐 不好意思，不是。你把云辇给整出来，不好意思啊，说这个悬架呢，它有这个电控悬架啊，它的行程可放长。你在视频当中所看到的想见 G9 的广告，它是把悬架放长之后呢，有一部分的这样一个抓地啊，所以说实现了那个所谓弹坑路的一个快速通过啊。但是至于视频当中为什么车漆上没被甩泥巴，这个我就不好说了。这个，那这样咱们进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安师傅说车，一会儿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4: 老张今天菜真新鲜。
3: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5: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3: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6: 能开吗？急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挤开！
3: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7: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8: 嗯，就喝了一点。
9: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7: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10: 一盘滑嫩清爽的淮山上桌，立秋的仪式感就有了。
11: 立秋吃一白，秋燥说拜拜。这一白正是淮山《本草纲目》载其益肾气、健脾胃，民间未知地中之宝，以洁白如玉的快劲润养初秋的燥热。
10: 古人称淮山神仙之食，宋代山家清供记载御锦饭，以淮山丁与香米同蒸，清甜软糯。苏东坡更赞，香似龙涎仍艳白，味如牛乳更全清。
11: 淮山煲汤取猪骨慢炖，添几块玉米，汤色乳白如初秋薄云。中医道秋补脾胃为先，淮山富含粘液蛋白，恰似为干燥时节披上柔润的铠甲。
10: 老辈人说，立秋啃块淮山根，秋冬腿脚稳生根。从山野到餐桌，这朴素的快劲

0: 承载着顺应天时的智慧，让秋日温补如细雨无声。
1: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
0: 立秋日，品节气之美。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东往西方向，从中南一路到中南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4: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5: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4: 说你所爱。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继续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的问题都可以扔到咱们评论区来，看到您问题回答您。我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广播直播，视频同步直播，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通过安师傅说车的视频同步直播。您可以在相应的视频里边找到中文检索宜昌交通广播或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或简写小写 Y 小写 C 小写的 ANDA YCANDA 问到您的问题。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看问题。
6: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4: 欢迎一下来自于潜江的网友啊，感谢来自于广元的网友，湛江的网友啊，感谢你们来直播间，谢谢你们。这位朋友问到，旧款的昂克赛拉是独立悬架，新款的昂克赛拉变成了蝶形仿生后悬架，销售小姐姐给我吹的神乎其微的，我不懂。其实不是销售小姐姐吹，那个蝶形仿生后悬架确实很厉害，确实，而且那个蝶形仿生后悬架呢，它是日本纯进口的啊。就你哪天如果把车，你把蝶形仿生后悬架给干废了，当然车也是废了，但你说那我车不废，我想再换个新的悬架，那估计要从日本进口啊，那是纯进口件，那个蝶形仿生后悬架那个啊，哪儿好呢？第一个它能量分散好，第二个呢，这个稳，就是它这个在转弯当中的支撑能力强啊。第三个呢，马自达讲矢量控制，说你可以，你虽然是开的是两驱车，但是确实有着四驱车的这种稳定性啊，在转弯的时候。所以说这个马自达昂克赛拉开过人都知道，尤其开2.0升的，在弯道转弯啊，匝道40，它跑60-70啊，在确保安全情况之下，它从来不打背的，那车很稳的，铁子啊。来问到主播，你好，前面叫坦克的500T， 那应该是黑夫 T 啊，还有汉兰达，还有途昂，二手的应该买哪个？都是二手的吗？二手的话尽量不要买坦克500了啊，二手的话你就买汉兰达吧，铁子，就买汉兰达吧，实话实说啊。 2.0T 的星瑞和 2.0T i8 该怎么选择呢？这两款车看您对车是怎么定义的，如果您定义是居家，你买 i8， 您定义是以后可能会坚持走4S店的话，您

我走颜值啊，走颜色啊，走颜值啊，看起来有气场，你买谁的？你买星瑞啊，就这么简单。帖子，二人师傅你怎么选择？我闭眼冲 A 八，爱瑞则八，奇瑞的。感谢大肥牛啊、带大肥牛客代表啊，感谢你关注主播，谢谢你。这里是湖北宜昌，外地的网友在关注我，同时希望您关注我们的城市湖北宜昌这座城市，希望各位关注一下啊。感谢 YZY 点赞，谢谢你。另外宜昌本地听众朋友们，您在广播里所听到的问题基本上现在都来自于外地的网友啊，外地网友所问的问题也或许是您感兴趣的问题，您可以多听一听了解一下。感谢 ZCCH 啊，来到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来问到主播 C10 也在看， C10 就不买了吧，啊，这车不是很建议啊，领跑车在我这儿基本上一票否决了，不是很建议买啊。来感谢海东市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上次有一位听众问了一个一剑封喉的问题啊，问的我当时我也不好怎么说。他问什么问题？他说安师傅，你看啊，你是做广播的啊，需要有广告对吧？是的。那万一哪天领跑在你这儿做广告了，你说你怎么办？我说那个啊，我说等做广告再说吧。至少现在还没有啊，在没有的时候咱们就继续说啊。那做广告的时候再说。嗯，这位朋友问到，安兄你好，请问一下，风云 A9 怎么样？这车风云 A9 这车能买，它不像奇瑞本身喜欢玩什么插混呐、啊、什么增程啊，没有，在风云 A9 里面现在全系都是纯电动的，这个是很好的啊。另外这车呢，我们不得不说啊，它最大卖点就是这车终身质保，首任车主终身质保服务，这个做得非常好。但是这车呢有唯一的一个大家吐槽的点啊，是什么呢？是它电池。因为电池确实没有人听过这个牌子，是自己的安徽德一电池啊。到底这电池的稳定性怎么样？因为从账面数据看非常不错啊，不到11万块钱纯电的能跑600多公里，就10万左右你可以买600多公里的家用轿车，纯电动的，这数据你受了啊，家人朋友们。重点是来了啊，就10万块钱，我们就简单理解为10万块钱啊，那各种优惠啊，各种福利之后，中型车什么概念呢？你开的曾经理解的凯美瑞啊、帕萨特、迈腾啊，这个天籁，这都是中型车。以前买这种合资中型油车都是20几万，现在你买中型车，国产的电动车，纯电动的也才10多万块钱，而且能跑655公里啊，就600多公里，这个你受了吗，铁子们？所以说这车的卖点很明显啊，质保、终身电池这部分啊，首任车主；第二个空间，第三个续航，这都是强项啊。但是缺点吐槽点就是这个德一电池到底怎么样啊？它续航达成率怎么样？它到底是一个夸张虚张声势的一个续航里程，还是真实达成率能到95%、97%或者90%以上的这样一个牛的车，有待历史观察，铁子们啊。来问到，你好主播，中创新航电池怎么样呢？中创新航电池21年、22年的可能确实有点上头，现在的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了啊。啊，2018年买的什么车？18年买的17款的，我看看什么车啊？哦，问到凯拉克是吧？2017、18年买17款的凯拉克 CT6 2.0T 9.3万公里，现在还能卖多少钱？我给你泼崩了冷水，帖子啊！您这车基本上现在就是一个6万左右的价格，估计6万都难了啊！具体看车情况啊，对。问到长安起源 Q05 和领跑 A10， 吉利星愿，广东惠州冬天不冷，选哪个？闭眼冲买谁？买起源 Q05 啊！星愿这车在你们广东惠州那边的话，我觉得，可能城市跑可以，但是乘坐的空间，不如 Q05。那星愿其实它是个两厢轿车，没有办法跟紧凑级 SUV 比空间。所以我是你的话，我天南地北我都会选择起源 Q05 啊。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君越、本田雅阁、大众速腾、蒙迪欧哪个后面保值率高一点，用车成本低一些？谢谢啊。
本田雅阁，速腾的话，现在有 1.5 升的和 1.5T 的，我不知道你问的是 1.5 升还是 1.5T。 第二个呢，其实这里边速腾啊，它是一个被边缘化的一个车，根本谈不上 B 级车。蒙迪欧、雅阁、君威都算是 B 级车，那君威是 B 入门，雅阁标准 B 级，蒙迪欧是 B 加了，已经都是啊。就讲空间，蒙迪欧，但你谈到了一个后期稳定的话啊，那相对来讲啊，买自然吸气的速腾，相对保值的话是买雅阁啊。对，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埃安的 i60 这车怎么样，可以买吗？我这么跟你讲吧，首先从市场的情况来看，埃安的销量很惨淡啊，因为埃安呢也在努力的实现各种车的一个突破吧，但是现在基本上看来呢，广汽埃安整体不是特别理想啊。如果说你们城市埃安店的比较多，或者您干脆就是广东那边的，你埃安 i60 是可以买的。不过你要永远记到一点啊，新能源品牌一般还是要看销量的，销量不好，东北的别买了。我刚才还在这边给你那个，还在含情脉脉的这个啊，给你讲这个这那的，一说东北别买，哎呀，不适合你啊，不适合你。为什么安师傅这个东北不适合买埃安呢？很简单啊，还自举了一点，以前还开瘦脸，最猛的时候瘦脸开的70%啊，那是胖嘛，200多斤吧，是吧？然后整个人被瘦脸之后看得怪怪的，现在没有了啊。天天上下班必须听你的节目，谢谢帖子啊，感谢你。来吧，各位继续问问题啊。宜昌本地网友可以在咱们直播过程当通过视频看直播，视频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里边，也可以在安师傅说车视频里边，宜昌交通广播搜索方法直接搜汉字宜昌交通广播来关注，然后看视频。安师傅说车在视频平台搜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来问到你们所想问的相关问题啊。看问题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猛龙 Plus 啊和 BQ40E 选哪个好呢？选猛龙 Plus 帖子。当然了，这车你看你怎么个玩法，你应该不是去玩硬派越野吧？安师傅推荐15万以内的家用轿车，您是买油买电？您说一下。一位叫作废的网友，上海你好，来直播间。东营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东营叫正好啊，谢谢你们来。还有汪波老铁你好，欢迎来直播间。纯油的是吧？纯油15万以内的家用轿车，分成了是要自己开、动力强的、居家用的啊几种方式。如果说你说安师傅要这个买合资的，其实15万以内你可以买天籁，而且是落地价格。15万以内你可以买国产的动力很强的 i8。如果纯纯自己开啊，纯纯自己开，不好意思啊，我要推广汽传祺影豹了啊。啊，你有机会了解一下传祺影豹，到广汽传祺宜昌的3个 4S 店随便找一个了解影豹。去了解的时候你要说一句，我天天听安达说影豹好，我天天听安达说影豹好，我就来开开影豹有多好啊！你要开影豹 R 啊， 2.0T 的影豹啊，对，不想买纯国产的，你买天籁，这价格可以买天籁啊，天籁这价格就15万落地了，你了解一下啊。家用两个轿车想换一个，好的啊，感谢各位啊。看这个问题问的安生你好。M8 和高8该怎么选择？谢谢安师傅。你的问题虽然很简单，但是我帮你分析一下。

0: 辣死了，你是怎么想的？你的换法，你要是从这个二代大狗你换成坦克系列的话，我觉得没有问题，包括你买坦克的黑佛 Z 呀、黑佛 T 呀，没有任何问题，或者你买魏牌啊也没有问题，你买一个 SUV 啊、高山呐、或者是买蓝山呐，你这也是升级。结果你从这个二狗换成了猛龙，这怎么弄的？这个这不是我说你，你怎么哪儿想不开了？这是。感谢东莞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小 H， 你好，欢迎来直播间。问道：请问刚毕业，家里掏钱。9XH 和 E300 该怎么选择？都试驾了，应该是 9X 吧，一年10000公里是吧，一年10000公里闭眼冲奔驰 E300。 帖子安生你好，我预定了名爵07，怎么样？恭喜你啊，帖子，没毛病啊，定都定了。好，感谢家人们来，谢谢你们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啊，任何车话题想聊扔到咱们直播间啊，咱们陪各位聊各种车和车问题啊。现在有人说到了名爵07这车，我们对于这款车简单点评一下啊。名爵07这款车型的最大的亮点就是它的一个颜值啊，因为名爵本身就是做颜值的。第二个呢，名爵07这车除了颜值之外，就是它的一个纯电的续航这部分。据了解，因为名爵已经有名爵4和名爵3打底了，很多人对名爵的电池续航保持乐观态度，认为名爵比如说你买650公里续航的啊，那么续航达成率应该是不错的啊。还有一点特别说一下，关于名爵这车呢，确实也存在一个相关消息，全国各地正在布局布网，以后可以提供这个电池的质保服务、终身服务。这个我们希望是这样的啊，希望能做到这一点点。关于电池这部分，我个人观点，那有人问到宁德时代和那个苏州青陶该怎么选择呢？那个苏州青陶啊，我没有记错，应该是玩半固态的，也说白一点，半固态和宁德的这个电池怎么选择呢？偏北一点的买半固态的，如果你正常用车偏南一点的，你就买宁德版本的，这个就够 OK 了啊。而且宁德版本的也不便宜啊。嗯，来问到说我的父亲的啊，问的这位 i6 等新款还是得买现款？ i6 的话，新款的话可能是在座舱方面有升级，样子据说应该不会有太大变化，你还是买老款吧。父亲换了一个酷路泽，他的途达给我了，20年的70000公里，没有事故，能卖多少钱？车给你了就卖啊！我给你泼盆冷水啊！途达这车是两驱是四驱的？两驱基本上是玩完了。途达没人买两驱的啊，途达没有人买两驱的。你这车你放市场上，两驱没人要啊！你问我，你说一下四驱两驱，帖子，而且还是一个20年的。四驱的是吧 ？OK， 好，20年的话，已经过6年时间了。这车估计在市场上的话，我建议你啊，你不要卖在大城市，你到县级市去卖，到县城去卖，县城可能给个高价啊。您这车基本上6年时间的话，能卖到个6万左右吧，6万左右，具体看车况啊。在县城的话，能多卖点，能卖6个多，但如果说在市城市，像我们这个三线城市。包括大的二线一线城市，估计5万，让你失望了。这车不是很好卖啊。奔驰 N 有性价比没有？感谢各位来咱们直播间，谢谢你们啊！感谢你们关注主播，谢谢你们。咱们这边要进广播广告了，在广播广告当中啊，我们视频依然直播。在节目当中回复问题啊，广播请锁定宜昌交通广播 FM 105.9，更精彩留在稍后，我们一会儿聊，各位啊，一会儿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105.9主播甄选。 迪奥蝴蝶结限定版凝脂恒久气垫粉底，它是一个13克的正装高颜值外壳。

0: 氛围感满满，质地轻薄，上妆贴合肌肤，能够有效地修饰面部肤色，呈现通透柔和的妆感，上脸不假白，小巧便携的包装方便随身携带，随时随地都可以补妆，而且呢是添加了保湿类的护肤成分，所以上妆的过程肤感更加的温润，多种肤质都是可以尝试的。更为重要的是，这款为蝴蝶结限定版，这一次为大家争取到的团购价只有299元。如果说你想要为自己添购一款兼具颜值与实用性的彩妆单品，那么这个你一定不要错过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就可以下单，一定要记得提前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你闻到了立秋的味道吗？
4: 是西斋雅逸香。
3: 西斋雅逸香，中华传统香，它是古人捕捉的秋日气息。
4: 古人呢，依据不同的时间和空间选择食用的香品，会斋香谱中记载的西斋雅逸香正是秋天的主打，让人仿佛置入静谧清幽的山林之中。
3: 它是挑灯夜读的提神搭子。
5: 明代学者周家胄说，读书时若有倦意，焚烧此香便可神清气爽。
3: 它也是文人墨客的生活美学。
6: 西斋雅逸是专为书房静心设计的，据说文人黄志坚非常推崇它，因为它的清雅特质非常符合自己推崇的文人修养方式，用香沉淀情绪，滋养文思。
3: 今日立秋，和你一起闻香识节气。
7: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宜陵大道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8: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7: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9: 导航开始了。
7: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10: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11: 引擎与马达的轰鸣，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
12: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

感谢创建美好未来，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哎，说你会为什么会特别喜欢极客呢？因为吉利啊，因为你没有，这里没有问奇瑞啊，你问的是有吉利啊，大众这种车型。吉利呢是一直在潜心做车的品牌，无论是在做油车的时候，在做这个插混的时候，在做纯电的时候，吉利是真心啊做车的，它不是做这个 PPT 的，也不是做速成车的。啊，今天我在抖音当中推了一个作品，就关于速成车。有些品牌是做速成车的，兄弟们，这哪行啊？吉利不是的啊，吉利不是做速成的，它是有沉淀之后慢慢的啊，在推陈，在出新，走框架，在框架之内，在实现利益的最大化，但是它是有框架，跟速成没关系的，兄弟们。但是我不是说腾势和小鹏是做速成车，不是那意思啊，我只讲这里边更看好的是极客。感谢李先锋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还有龙少，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感谢各位在咱们这里正在陪各位聊车话题，不过时间关系，不能再陪各位尽情的聊车了。在咱们节目最后呢，是主播甄选推荐时刻。今天安达安师傅甄选推荐产品安克电源，安全的安，一克两克的克，安克电源，手机充电的电源啊。1059主播甄选安克两款，它是有两款这个电源啊，10000毫安的移动电源，一款呢是磁吸式的，原定价是299，定价299，1.47厘米的这个车身啊，这个厚度啊，非常手感非常好，额定容量是6400毫安，支持安时啊，支持7.5W 就是瓦的一个磁吸啊无线充电与30瓦的自充。大概2.5小时完成自身补能啊，还有一款是45瓦的自带线充电宝，199，较市场价直接少了50块钱。如果您对安师傅推荐的两款充电宝感兴趣的话，您关注一下1059主播甄选商城，怎么找呢？在小微小信小程序里边搜1059主播甄选。关注成功之后啊，您就在这个商城的搜索栏里输入安克，安全的安，一克两克的克，安克，来找到充电宝在线买就行了。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今儿咱们节目到这儿，感谢各位啊，下次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站在十字路口，
2: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3: 再不走就没有。
2: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4: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在山顶，
2: 在沙发想一夜前途。
1: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2: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1: 我是最好的朋友，
2: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
1: 我爱你，我爱你，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1: 我爱你，我爱你。
2: 在这里等你。

友说，如果用一个词总结自己最近的生活状态，那就是泪点滴，老累的累。早上起床的时候还觉得精力满满，但是到了单位没一个小时就开始头晕犯困，昏昏欲睡。晚上回家想做些事情，结果一到家只想瘫在沙发上放空发呆。不光身体上容易疲倦，每天也会经常觉得心好累，有的时候一天下来并没有做什么事情，却感觉自己的心理能量已经消耗殆尽了。

当压力持续时间过长的时候，我们体内的皮质醇呢会维持在一个偏高的位置，这个在刚才的节目当中也和大家有说过。那一开始呢，它的作用是帮助我们维持正常的生理机能。那如果皮质醇水平持续的提高，就会降低免疫细胞的活性，从而导致我们的抵抗力下降。那你就可能会发现，哎，自己好像比以前更容易感冒了，之前偶尔才会过敏，现在常常过敏。 小伤口的愈合速度在变慢，皮肤问题反复出现，比如说像湿疹、痘痘等等。更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慢性压力和很多自然免疫性的疾病的风险升高紧密相关，比如像类风湿病、银屑病等等。 在慢性压力的状态下， 较高的皮质醇水平还会促进饥饿素的释放，让人食欲大增的同时强化对甜食和高热量食物的渴望。所以压力也会影响我们自身和食物的关系。当压力积累的过程当中，人会倾向寻找即时的心理慰藉， 而食物正是非常容易触及的一个出口。通过情绪化的进食，能够让进食者暂时的忘掉疲惫和焦虑，而在这样的一些因素的作用下，人就更加容易出现压力肥，或者说我们常说的过劳肥这样的一种身体症状和现象。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12日8点到9点，宜昌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戴志超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交通管理、治安、出入境管理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你闻到了立秋的味道吗？
3: 是西斋雅逸香。
1: 西斋雅逸香，中华传统香，它是古人捕捉的秋日气息。
3: 古人呢，依据不同的时间和空间选择食用的香品，会斋香谱中记载的西斋雅逸香正是秋天的主打，让人仿佛置入静谧清幽的山林之中。
1: 它是挑灯夜读的提神搭子。
4: 明代学者周家胄说，读书时若有倦意，焚烧此香便可神清气爽。
1: 它也是文人墨客的生活美学。
5: 西斋雅逸是专为书房静心设计的，据说文人黄志坚非常推崇它，因为它的清雅特质。

0: 非常符合自己推崇的文人修养方式，用香沉淀情绪，滋养文思。今日立秋，和你一起闻香识节气。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1: AI 主播一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夷陵大道缓慢通行，
2: 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3: FM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2: 有的故事结束了，
3: 还有的故事
2: 我也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3: 还有的故事
2: 我也想要像你一样
3: 正在发生，
2: 都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3: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天和大家来说一说慢性压力。想问一下各位是否有慢性压力的体验呢？刚才和大家说了很多慢性压力的一些状态，一些症状，或者说一些坏处。那如果真的你感受到了自己正在经历慢性压力，我们如何赶走这样的一种状态呢？首先做压力的导管，让压力流动起来。其实我们对情绪的解读会影响到我们的情绪，所以如何看待压力也是至关重要的。如果说我们始终把压力当作是负面的、有害的，其实会加剧我们的心理资源的消耗。所以当面临压力的时候，可以先承认它，然后试着不要带偏见的去观察自己的情绪状态，让压力流动起来。问自己这样的一些问题：我的身体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我现在是什么感受？我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感受？我们可以做压力的导管，而不是压力的容器。第二，就是可以给自己定制真正有效的休息。对于个人而言，真正有效的休息方式可能是完全不同的，我们需要根据自身的状态去针对性的来选择休息的方式。你可以在休息的时候去做一些反差很大的事情，比如脑力工作者可以尝试做一些轻体力活，像是园艺活动等等，而体力劳动者则可以尝试一些创造性的任务，比如说像画画、拼图或者是写作。再就是要建立相对稳定的生活节律。稳定的生活节律并不是说意味着一成不变的生活，它的核心在于可预测性。比如每天可以在相对固定的时间起床和入睡，起床后先喝一杯温水，午睡小憩20分钟，每日的屏幕使用时间控制在6小时以内等等等等。给生活增添一些每日固定需要完成的事项，能够节省我们本来就很有限的心理资源。而这些事项就像是一个个的心理锚点一样，是属于我们自身有能力去掌控的，从而能够帮助我们去应对生活的不确定性。

天和大家说到了慢性压力，那怎么样从慢性压力出来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那么第四个就是在处于慢性压力的过程当中，可以适当的去主动寻找一些社会支持。拥有良好社会支持系统的人，就像拥有了一个强大的精神堡垒，会增强我们面对压力和挑战时的底气。那一个好的社交对象会让我们觉得自己并不是孤立无援的，而是被充分看见、理解和支持的。那社会支持的对象其实并不局限于像伴侣、家人和要好的朋友，也可以是猫猫狗狗，甚至还是可以是一些弱关系，比如常去光顾的餐厅的老板、菜市场卖菜的摊主、见面会相视一笑的邻居。当然，如果你发现自己已经长期的处在这种慢性压力之下了，并且即便是经过休息呢，这种疲惫也几乎是没有办法缓解，这就提示着你可能已经过度的疲劳了。如果不加干预，可能还会发展成疾病，慢性疲劳综合征。慢性疲劳综合征是一种被世界卫生组织归类为神经系统疾病的慢性疾病。那么在临床诊断当中，其实是有一套很专业的诊断方法的。所以如果你感觉慢性压力已经严重地影响到你的工作和生活了，那请务必及时就医，寻找专业的医疗帮助。这里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看到时间今晚的节目接近尾声了，我是齐飞，感谢各位准时的守候和收听，咱们在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 欢迎收听 AI 路况。 太江路 南往北方向， 从沿江大道到宜陵大道 缓慢通行， 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 车流缓慢， 但没有造成拥堵。 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想说却还没说的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还很多；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为什么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遍；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当一艘船沉入海底；薛之谦的歌里 满是遗憾；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周杰伦的歌里

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当晚风掠过街巷，蝉鸣漫过树梢，汽水冒着细碎的气泡，落日把天空染成温柔的橘色。我们总是喜欢说，浪漫不止烟火与爱意。四季之中最热烈、最干净、最不留遗憾的浪漫，永远都是属于夏天。它是少年藏不住的心动，是海边转瞬即逝的晚霞，是毕业季不舍的挥手，也是夏夜星空下安静的思念。今天我们来听一些属于夏日的旋律，让心底凉爽的小风伴着我们奔赴属于夏日。

声，单曲循环。2004年的盛夏，周杰伦为温岚写了一首歌《夏天的风》，就收录在温岚的专辑《温室效应》里面。这是很多人青春里第一首关于夏日暗恋的歌，慵懒舒缓的旋律，没有直白炙热的告白，只写七月的热风，晴空流云，少年低头时泛红的侧脸，年少时的心动有一些克制，不敢直白表露心意，只能借着夏日的晚风传递情绪。风穿过发

稍掠过耳边，那些藏在心底未曾说出口的欢喜，全部都被风悄悄地收纳了。长大之后再听这首歌，总能瞬间回到教室窗外满是绿树的盛夏午后，心跳轻轻地颤动，那种朦胧的青涩，小心翼翼的喜欢，是夏天最干净纯粹的第一种浪漫。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当一阵温柔的夏风吹开心事，一段双向奔赴的夏日爱恋正缓缓走来。2005年有一首歌唱遍了大街小巷，那就是《被风吹过的夏天》，由林俊杰作曲，冯新慧作词。这首歌的创作本身就裹挟着夏日海边的温柔故事，林俊杰听到一场海边的短暂心动邂逅而有了灵感，连夜写下这首男女对唱的情歌。清爽的吉他搭配两人干净清透的声线，完整地讲述了一场盛夏的相遇，秋日别离的温柔思念。夏天总是和突如其来的相逢，树荫下擦肩而过的对视，海边并肩散步的黄昏，短暂交集却在心底留存很久。我们总会在盛夏遇见特别的人，即便最后因为复回味，这份短暂相逢长久惦念的情愫是夏日独有的清甜浪漫。

0: 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2: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1: 然后呢？
2: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3: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这些歌曲都充满了夏日的浪漫。夏日长风会吹动年少孤勇，也会吹散执念，教会我们与过往和解。2018年一首翻唱的歌曲起风了，唱进我们的心里。这首歌的原曲是深夜食堂3的主题曲，剩下的长风是少年奔赴一切的底气。中文填词写进了青春里不顾一切的奔赴、热烈和心动，以及多年之后释然放下的通透。17、18岁的夏天，我们敢毫无保留地去喜欢，去追逐远方，哪怕前路未知，也愿意迎着热风向前奔跑。时光流转再回头看，当年的热烈莽撞没有对错，就算故事没能走到结局，那场盛夏里毫无保留的勇敢依旧是青春最滚烫的浪漫。风来时满心欢喜，风停后坦然释怀，是成长赋予了夏天独特。

下可以盛放所有的热烈，也能够坦然接纳遗憾，爱而不得，体面放手，是成年人的夏日心境。2000年的六月，李卓雄为莫文蔚创作了一首歌曲《盛夏的果实》。莫文蔚清冷疏离的嗓音，道尽了成年人感情里的通透和释然。盛夏繁花盛放，果实成熟后终会落地，感情亦是如此。明知没有结果，也曾认真热烈的爱过，无法相守，就体面告别，不纠缠，不执念。年少的时候总是执着于长久圆满，长大之后才读懂夏天的包容。它允许心动，也允许遗憾，允许相遇，也允许告别。坦然接纳故事的结局，不困于过往，温柔地放过彼此。这份清醒通透，是独属于成年人成熟而内敛的夏日浪漫。

0: 换一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和你一起分享这些夏日的浪漫。蝉鸣喧嚣的盛夏，也是一届又一届少年奔赴人海的起点。2020年 B 站的毕业季官方主题曲是来自于毛不易的《入海》，由赵照作曲，马小波作词。每年的盛夏都是校园故事落幕的时刻，这首歌曲是为毕业生创作，歌词铺满了校服、操场、散伙饭、蝉鸣这些专属的青春符号。毛不易低沉温柔的声线诉说着离别的忐忑，也祝福少年前路浩荡。夏天一半是心动，一半是告别，我们和同窗挥手，和少年时代告别，背着行囊奔赴各自的人海。分离固然伤感，但是盛夏赋予少年无限的勇气，前路风雨灿烂，我们各自奔赴山海。这份关于成长奔赴远方的盛大期许，是青春最辽阔的浪漫。毛不易，《入海》。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你闻到了立秋的味道吗？
2: 是西斋雅逸香。
1: 西斋雅逸香，中华传统香，它是古人捕捉的秋日气息。
2: 古人呢，依据不同的时间和空间选择食用的香品。会斋香谱中记载的西斋雅逸香正是秋天的主打，让人仿佛置入静谧清幽的山林之中。
1: 它是挑灯夜读的提神搭子。
3: 明代学者周家胄说，读书时若有倦意，焚烧此香便可神清气爽。
1: 它也是文人墨客的生活美学。
4: 西斋雅逸是专为书房静心设计的，据说文人黄志坚非常推崇它，因为它的清雅特质非常符合自己推崇的文人修养方式，用香沉淀情绪，滋养文思。
1: 今日立秋，和你一起闻香识节气。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7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5: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7: 导航开始了，
5: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8: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傍晚的落日把海面染成橘色，海浪翻涌，这是夏日氛围感最极致的浪漫。2019年橘子海的夏日漱石是近几年全网公认的夏日海边氛围感的天花板，慵懒的英式摇滚搭配舒缓的古典，前奏一响就像是站在傍晚的海岸线，落日融化进海水，潮湿的海风漫过周身。整首歌曲没有直白的写情爱，只用画面勾勒属于海边黄昏的治愈氛围。我们总渴望一场奔赴海边的盛夏旅行，抛开生活的琐碎，静静地看落日下沉，海浪起落，不必交谈，只是安静地和晚风和大海相处，所有的焦虑烦恼都会被潮水带走。这份只属于落日和海岸无需言语的氛围感，是夏天最治愈

夏日里面让人感觉到清爽的味道是什么呢？一定是冰镇橘子汽水，那是刻在青春里的夏日符号，盛满了少年纯粹无杂质的心动。 2005年 南拳妈妈的二号参专辑由宇豪作曲方文山作词的橘子汽水，全用真实的拥有轻快活泼的旋律，完整的复刻了中学剩下的日常，教室角落偷偷的凝望橘子汽水漫开的甜味， 还有操场树荫下小心翼翼的对视。少年时代的爱恋永远简单而直白，没有复杂的权衡，只因为对方一个笑容就心跳很久。冰镇汽水，绿树蝉鸣，午后阳光，所有元素拼凑成无忧无虑的盛夏，这份不含世俗杂念清甜透亮的少年情愫，是最干净最鲜活的夏日浪漫。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看过晚风、海浪、青春和遗憾，夏天所有浪漫的终点，是一场盛夏黄昏下温柔的相逢。2020年在夏日入侵企划的专辑《人生浪费指南》中有一首歌《想去海边》，整首歌曲从头到尾锚定了盛夏、大海、落日和奔赴，歌词也写满了期待，等一个自然而然的晴天，和喜欢的人奔赴海边，追赶落日，赤脚踩沙滩，我们走过一整个盛夏，体会暗恋、离别、独处、释怀，心底始终藏着一份期待，期待能和同频的人共享一场完整的夏日。夏天给人无限奔赴的勇气，愿意跨越距离奔赴同一片海岸，只为和喜欢的人共赏落日海风。这份满怀期待双向奔赴的约定，是一整个夏季最圆满最温柔的浪漫。不必惋惜盛夏终会退场，浪漫也从来不受季节的束缚，只要心底留存一片晚风，一抹橘色的落日，一口冰镇汽水的清甜，一年四季你都能拥有属于自己的夏天。愿往后每一个盛夏，你有可奔赴的海岸，有可以并肩的爱人，有藏在晚风里不被辜负的心动。愿你永远保有少年的热忱，接纳夏日所有的圆满与遗憾。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等一个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1: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焰，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那些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帮你记着。
4: 那些
3: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听得非常过瘾，对不对？刚刚我们来听到的是《生生不息港乐季》当中曾比特在现场演唱的《梦中人》，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阿玛尼限定礼盒，送礼自用都很有质感，库存有限，喜欢别错过。礼盒包含阿玛尼木质花香调香水，红管400号，粉管断关唇釉，18号、19号、20号 MyWay 香水，香气层次柔和。

0: 丰富日常约会职场场景都适配，红馆400号复古红，妆感浓郁饱满，粉管唇釉色调多元，18号冷茶棕底调柔和，素颜通勤也合适，礼盒无卡槽设计，做工精致，仪式感拉满，团购到手仅499元，一站式拥有多款热门单品，相比单品单独购入更划算。不管是节日馈赠亲友，还是想要体验多件阿玛尼彩妆香氛，这套礼盒都是不错的选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七夕就要来了，送礼还不知道怎么选，1059主播甄选为您推荐这款纪梵希的组合礼盒，适配生日、七夕等各类送礼场景。它有精致的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还是送礼都很有氛围感。那么在这个套盒当中呢，是有纪梵希的四宫格散粉1号与小羊皮333口红正装。不管是纪梵希四宫格散粉还是小羊皮333口红，都能够做到日常通勤重要场合适配度非常的高，而且团购价只需要399元，对比专柜入手更具价格优势。而且这两款呢都是非常热门的彩妆单品，组成了礼盒，省去你搭配的麻烦。想要准备礼物或者是想要集齐两款人气单品的朋友，赶紧下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记得要提前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1059主播甄选阿玛尼限定礼盒，送礼自用都很有质感，库存有限，喜欢别错过。礼盒包含阿玛尼木质花香调香水、红管400号、粉管缎冠唇釉、18号、19号、20号 My Way 香水，香气层次柔和丰富，日常约会职场场景都适配。红管400号复古红，妆感浓郁饱满，粉管唇釉色调多元，18号冷茶棕底调柔和，素颜通勤也合适。礼盒无卡槽设计，做工精致，仪式感拉满，团购到手仅499元，一站式拥有多款热门单品，相比单品单独购入更划算。不管是节日馈赠亲友，还是想要体验多件阿玛尼彩妆香氛，这套礼盒都是不错的选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如果说想要尝试多种香味，但是呢又担心一瓶太大难以用完，那么这款是强烈的推荐给你。1059主播甄选迪奥高定沙龙香水小样8件套，全套呢一共是有8支7.5毫升的小样，包装精致考究，不管是生日纪念日送礼物都是氛围感十足。那么在这个套盒当中啊，是集齐了蒙田沙龙、幸运风铃、伊甸园等8款经典香型，涵盖了清新果香、温柔花香、沉稳木质等多种风格，适合通勤、约会、正式聚会等不同场景，可以体验到多种香调。团购价只需要399元，一次就可以拥有8款高定香氛，相比单独入手的大瓶，它会更加的划算一些。不管是想试香挑香，还是想要选择一份有质感的礼物，这套礼盒啊都非常的适合，库存有限，喜欢香水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一定要记得提前去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随机领取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1059主播甄选迪奥烈焰蓝金花样限量口红小样礼盒，内含5支1.5克热门色号，990号、951号、772号、735号、720号，搭配整套礼盒礼袋，自用或是作为礼物都很有仪式感，质地丝滑，上色饱满，涵盖正红、豆沙、砖红、裸粉等多种风格，适配通勤、约会、聚会等不同场景，限时入手仅199元，相比单支入手更加划算。热门限定礼盒库存有限，喜欢迪奥唇膏的朋友可以一次解锁多款经典色调，为化妆包增添多款氛围感唇色，赶紧行动吧，这个限定款可能随时售罄哦。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1059主播甄选 迪奥蝴蝶结限定版凝脂恒久气垫粉底，它是一个13克的正装，高颜值外壳，氛围感满满，质地轻薄。

0: 上妆贴合肌肤，能够有效地修饰面部肤色，呈现通透柔和的妆感，上脸不假白，小巧便携的包装方便随身携带，随时随地都可以补妆，而且呢是添加了保湿类的护肤成分，所以上妆的过程肤感更加的温润，多种肤质都是可以尝试的。更为重要的是，这款为蝴蝶结限定版，这一次为大家争取到的团购价只有299元。如果说你想要为自己添购一款兼具颜值与实用性的彩妆单品，那么这个你一定不要错过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就可以下单，一定要记得提前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外出手机电量告急，1059主播甄选安克两款10000毫安时充电宝，满足不同补电需求。安克能量卡磁吸充电宝售价299元，机身薄至1.47厘米，断面质感搭配合金中框，便捷易收纳，支持7.5瓦磁吸无线充电，30瓦自充约2.5小时充满，额定容量6400毫安时，适配无线充电设备，轻薄无线使用体验出色。安克45瓦自带线充电宝可带上飞机，首发199元，相比市场价值降50元。能量卡适合偏爱磁吸无线充电的用户，45瓦自带线款价格优势突出，更适合经常出差人群。现在购入自带线款，可享限时9折，赠送快充头、晒单福利、顺丰包邮以及18个月质保，轻松解决出行断电困扰。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0: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4: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0: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5: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6: 一盘滑嫩清爽的淮山上桌，立秋的仪式感就有了。
7: 立秋吃一白，秋燥说拜拜，这一白正是淮山本草纲目载齐，益肾气，健脾胃，民间未知地中之宝，以洁白如玉的快劲润养初秋的燥热。
6: 古人称淮山神仙之食，宋代山家清供记载御景饭，以淮山丁与香米同蒸，清甜软糯。苏东坡更赞，香似龙涎仍艳白，味如牛乳更全清。
7: 淮山煲汤取猪骨慢炖，添几块玉米，汤色乳白如初秋薄云。中医道，秋补脾胃为先，淮山富含粘液蛋白，恰似为干燥时节披上柔润的铠甲。
6: 老辈人说，立秋啃块淮山根，秋冬腿脚稳生根。从山野到餐桌，这朴素的快劲承载着顺应天时的智慧，让秋日温补如细雨无声。
7: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
6: 立秋日，品节气之美。
8: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的那里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你闻到了立秋的味道吗？
3: 是西斋雅逸香。
2: 西斋雅逸香，中华传统香，它是古人捕捉的秋日气息。
3: 古人呢，依据不同的时间和空间选择食用的香品。会斋香谱中记载的西斋雅逸香正是秋天的主打，让人仿佛置入静谧清幽的山林之中。
2: 它是挑灯夜读的提神搭子。
4: 明代学者周家胄说，读书时若有倦意，焚烧此香便可神清气爽。
2: 它也是文人墨客的生活美学。
5: 西斋雅逸是专为书房静心设计的，据说文人黄志坚非常推崇它，因为它的清雅特质非常符合自己推崇的文人修养方式，用香沉淀情绪，滋养文思。
2: 今日立秋，和你一起闻香识节气。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
6: 真的太美了。
0: 与音乐为伴，与音乐为伴，每时每

0: 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1: 第一首，
0: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慢慢听歌。

分享到的是 John Mayer 送上的歌曲，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马上我们将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老朋友200。

每个人都没那么简单，爱也没那么简单。沉默的隐忍的爱，虽然眼光在向前看，但是回忆却总是留在曾经。黄小琥轻轻唱起这首《没那么简单》。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外出手机电量告急，1059主播甄选安克两款10000毫安时充电宝，满足不同补电需求。安克能量卡磁吸充电宝售价299元，机身薄至1.47厘米，断面质感搭配合金中框，便捷易收纳，支持7.5瓦磁吸无线充电，30瓦自充约2.5小时充满，额定容量6400毫安时，适配无线充电设备，轻薄无线使用体验出色。安克45瓦自带线充电宝可带上飞机，首发199元，相比市场价值降50元。能量卡适合偏爱磁吸无线充电的用户，45瓦自带线款价格优势突出，更适合经常出差人群。现在购入自带线款，可享限时9折，赠送快充头、晒单福利、顺丰包邮以及18个月质保，轻松解决出行断电困扰。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1: 一盘滑嫩清爽的淮山上桌，立秋的仪式感就有了。
4: 立秋吃一白，秋燥说拜拜。这一白正是淮山，《本草纲目》载其，益肾气，健脾胃。民间未知地中之宝，以洁白如玉的快劲润养初秋的燥热。
1: 古人称淮山神仙之食，宋代山家清供记载御锦饭，以淮山丁与香米同蒸，清甜软糯。苏东坡更赞，香似龙涎仍艳白，味如牛乳更全清。
4: 淮山煲汤取猪骨慢炖，添几块玉米，汤色乳白如初秋薄云。中医道秋补脾胃为先，淮山富含粘液蛋白，恰似为干燥时节披上柔润的铠甲。
1: 老辈人说，立秋啃块淮山根，秋冬腿脚稳生根。从山野到餐桌，这朴素的快劲承载着顺应天时的智慧，让秋日温补如细雨无声。
4: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
1: 立秋日，品节气之美。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7: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8: 春晓。

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爱上一个人，我们下意识的都会变得矜持，不敢开口表达，不敢轻易将心拿给别人审视。为此，我们低调的不能再低调，唯一的勇气是为你唱首歌，多希望能够从对方那里听到我们想说的话呀。带来这首《让我为你唱首歌》。

这首歌是年轻时代总是会去单曲循环的一首歌，忘忧草。那个时候只是觉得唱得很好听，却不能够完全理解歌词的意义。现在再听到呢，会有一种淡淡的触动，让软弱的我们懂得残忍，狠狠面对人生每次寒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1: 1059主播甄选迪奥烈焰蓝金花样限量口红小样礼盒，内含5支1.5克热门色号990号、951号、772号、735号、720号，搭配整套礼盒礼袋，自用或是作为礼物都很有仪式感，质地丝滑，上色饱满，涵盖正红、豆沙、砖红、裸粉等多种风格，适配通勤、约会、聚会等不同场景，限时入手仅199元，相比单支入手更加划算。热门限定礼盒库存有限，喜欢迪奥唇膏的朋友可以一次解锁多款经典色调，为化妆包增添多款氛围感唇色，赶紧行动吧，这个限定款可能随时售罄哦。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很多人都是看似冷漠沉静，其实是因为在他们心里怀念着那些其实已经不值得怀念的。但是我们还是要选择记住，我怀念的，你听孙燕姿轻轻地唱起。

0: 有哭，没有说。
1: 继续在这边呢，和你分享音乐的好时光。谁能体谅我的雨天，就是这首雨天里最令人动容的歌词了。谁能体谅我，谁会关心我，这样的问题我们总是会想，然后一笑带过。我们明白，无论是别人如何，我们自己总会体谅自己。雨天，孙燕姿带来。

0: 力，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十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1: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冬天的时候很喜欢这首歌《寂寞的季节》。在我的记忆里，幸福总是在夏天来到，而冬天来临之后，就以各式各样的方式让幸福消失退散。每一年的冬天都特别的冷，那是寂寞的季节。

爱一个人有时候会很极端，比如很想告诉他又害怕告诉他，有的时候自己在鼓励着自己，有的时候又在懦弱着的一个自己。爱一个人的两颗心什么时候能够同步呢？温暖，爱你的两个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如果说想要尝试多种香味，但是呢又担心一瓶太大难以用完，那么这款是强烈的推荐给你。1059主播甄选迪奥高定沙龙香水小样八件套，全套呢一共是有8支7.5毫升的小样，包装精致考究，不管是生日纪念日送礼物都是氛围感十足。那么在这个套盒当中啊，是集齐了蒙恬沙龙、幸运风铃、伊甸岩等8款经典香型，涵盖了清新果香、温柔花香、沉稳木质等多种风格，适合通勤、约会、正式聚会等不同场景，可以体验到多种香调。团购价只需要399元，一次就可以拥有8款高定香氛，相比单独入手的大瓶，它会更加的划算一些。不管是想试香挑香，还是想要选择一份有质感的礼物，这套礼盒啊都非常的适合，库存有限，喜欢香水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一定要记得提前去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随机领取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4: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金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3: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4: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5: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6: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5: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6: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5: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7: 导航开始了。
5: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0: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否也曾经想过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那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在这里，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也可以来到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当中，来亲自的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共鸣。我们不追求舞台的华丽，只珍视每一个孩子内心的光，我们也期待每一个有表达欲望的孩子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也找到自信和快乐。如果说你想为孩子打开这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获取到我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美国作家梭罗在他的《瓦尔登湖》里提出了一个很深刻的概念，黎明的感觉。每天一夜醒来，一切都成为过去，然后有一个新的开始，用黎明的感觉来重新感觉这个世界。黎明的感觉，也就是我们中国古代所说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每一天都是新的。这个时候你就会不断地有新的发现，新的感觉，有新的生命诞生的感觉。明天早晨起来，你试试用第一次看周围世界的眼光，你就会有新的发现。重新观察一切，重新感受一切，重新发现一切，使你自己进入到生命的新生状态，一种婴儿状态，长期保持下去，就有一颗赤子之心。所以说，不管我们的人生成长到了哪个阶段，保持一颗赤子之心都格外重要。当你用好奇的眼睛来看世界，当你保有一颗赤子之心，当你始终像个孩子一样单纯，那很多事情的答案也就没那么难寻了。可是，如何保持一颗赤子之心呢？北大教授钱理群先生在他的《我的精神自传》一书中，就有关于如何保持一颗赤子之心的描述。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要一起来读一读。
1: 要保持赤子之心很难，怎么能够一辈子保持赤子之心？这是人生最大的难题。
2: 大家一步入社会，就会发现社会比学校复杂千百万倍。大学期间是一个做梦的季节，而社会非常现实。
1: 人生的道路绝对是坎坷的，更可怕的是外在压力大了，你就会觉得绝望，觉得人生无意义。所以你要不断面对并战胜各种，必须唤醒内心的光明。
2: 在这方面，我想谈谈我个人的经验，我想讲点当年我大学毕业后的遭遇以及我的应对方式。我大学毕业以后，因为种种原因，尽管我毕业成绩非常好，但就是不被准许读研究生。他们说，钱理群，你书读得还不够吗？正是因为书读得多，你才越来越愚蠢，再读书你要变成修正主义了，你的任务是到底层去工作。所以大学毕业后，我被分到贵州安顺的一个卫生学校教语文。
1: 我是在北京、南京这样的大城市长大的，一下子到了一个很边缘的底层，又正遇上饥饿的年代，饭都吃不饱。我印象很深，一进课堂就看到讲台前面放了一个大骷髅投标本。卫生学校的学生对语文课程根本不重视，我讲课没人听。
2: 对我来说，这是遇到了生活的困境， 是一个挫折，一个坎坷。话说回来，这对当地人来说不是坎坷，他们也那样活下去了，但从我的角度来说是一个坎坷。
1: 我当时想考研究生，人家不让我考，这个时候怎么办？我面临一个如何坚持自己理想的考验。我就想起了中国古代的一个成语，狡兔三窟。我给自己先设了两窟，我把自己的理想分成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现实的理想，就是现实条件已经具备，只要我努力就能实现的目标。当时我分析，虽然对我来说到这里教书是一个坎坷，但是毕竟还让我教书，没有禁止我教书，所以我当时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我要成为这个学校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而且进一步我还希望成为这个地区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我把这个作为自己的现实目标，因为让我上课就给了我努力的余地。于是我走到学生中去，搬到学生的宿舍里，和学生同吃同住同劳动，和学生一起踢足球、爬山、读书，一起写东西。这个过程中，我从学生身上发现了内心的美，我全身心投入给学生上课，课上得非常好，我就得到一种满足。
2: 人总要有一种成就感，如果没有成就感就很难坚持。不让我考研究生吗？但我从现实当中，从学生那里得到了回报，我觉得我的生命很有价值，很有意义，也很有诗意。我还写了无数的诗，我却发现贵州大自然的美。一大早我就跑到学校对面的山上去，去迎接黎明的曙光，一边吟诗一边画画。
1: 为了体验山区月夜的美，我半夜里跑到水库去画，下雨了我就跑到雨地里，打开画纸让雨滴下，颜料流泻。我画的画完全像儿童画，是儿童感觉。
2: 我坚持用婴儿的眼睛去看贵州的大自然，所以还是保持赤子之心，能够发现人类的美、孩子的美、学生的美、自然的美。
1: 我自己每当遇到外在压力的时候，总是为自己设计一些富有创造性的工作，全身心地投入进去，在这一过程中抵御外在和内在的压力。压力越大，书就读得越多，写东西越多。我每一次的精神危机都是这样度过的。
2: 我一直相信梭罗的话，人类无疑是有力量、有意识来提高自己生命质量的，人是可以使自己生活的诗意而又神圣的。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2: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2: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在刚刚我们前半段听到了钱理群先生的故事，让我们看到的是一颗赤子之心最动人的模样，不是不谙世事的单纯，而是在看清了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选择用一双婴儿的眼睛去打量这个世界。他在贵州山区画下的那些儿童画，与其说是画，不如说是一场自我救赎。当外部世界无法给予他想要的答案时，他选择了向内探索，用创造性的劳动为自己搭建了一座精神的避难所。他说过一句让我印象很深的话，诗的本质就是发现，诗人要永远像婴儿一样睁大了好奇的眼睛去看周围的世界，去发现世界的心和美。那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住着这样的一个婴儿，只是很多时候生活的琐碎、工作的压力、社会的规则，让我们渐渐忘了它的存在。我们开始习惯用过来人的眼光看问题，用经验去判断一切，于是世界在我们的眼中变得越来越窄，越来越熟悉，也越来越无趣。但是钱先生用他的一生告诉我们，保持赤子之心不是一种天赋，而是一种选择，一种需要不断练习的能力。他提出的狡兔三窟其实是一个很聪明的策略，当大的理想暂时无法实现时，先在现实的小目标里找到价值和意义。他说到他在卫生学校教书教语文，本来是一份看不到前途的工作，但是他硬是把它变成了一首教育诗。他走到学生中间，和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在那些不被看好的孩子们身上发现了人性的美。那一刻他的生命不再是等待熬过的苦役，而是成了有温度有诗意的旅程。很多人问，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还能不能活得像钱先生那样诗意而又神圣？我想梭罗在《瓦尔登湖》里其实已经给出了答案。他说，一个人如果把一生当中最美好的部分用于赚钱，以便在最枯燥的一部分时间里能够享受到一份或有或无的自由，那未免太可惜了。梭罗选择在瓦尔登湖湖畔去独居了两年，不是逃避生活，而是想亲自的验证一个命题，人到底需要多少物质才能够活得自由而丰盈。他的结论是，其实不需要太多，真正重要的是内心的觉醒和对生活本身的热爱。所以呢，这就是之前我们说到的钱先生提到的狡兔三窟。那我们其实也可以给自己来设几个窟。第一窟就是现实的目标，无论身处在什么岗位，都能够找到那个跳一跳就能够得着的成就感，让自己在琐碎中扎根。第二窟呢，是精神的角落，也许是一本书、一个爱好、一项不需要任何人认可就能够投入去做的事。钱先生画画、写诗，就是在为自己营造这个角落。第三窟是对世界永远的好奇，就像孩子一样，每天早晨醒来，都试着用第一次的眼光去看待周围的一切。你会发现，楼下那一棵每天经过的树，今天开了一朵你从来没有注意过的花。而那个每天打招呼的邻居，今天穿了一件特别明亮的衣服。而这些微小的发现，就是在为日渐干涸的心灵来注入活水。说到底，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生活态度。每天给自己一点点刷新的机会，让自己保持一种婴儿状态，你就拥有了对抗平庸和麻木最有力的武器。所以呢，当我们在节目当中一次次的邀请孩子们走进朗读世界，其实也是在守护他们心中那一颗赤子的种子。孩子天生就是诗人，他们对世界充满了好奇和想象，而我们要做的就是用声音、用故事、用爱，为这颗种子提供生长的土壤。当他们站在话筒前，用自己的声音去诠释一段文字时，他们不仅在表达，更是在与这个世界建立一种深刻的、有温度的连接。
而这种连接会让他们在未来漫长的人生中始终记得自己曾经那样纯净的热爱过、感受过。这也就是我们的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想要传递给每一个孩子，我们不追求培养演说家，而是希望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在朗读中找到那个敢于发声、敢于表达、敢用婴儿的世界看世界的自己。在这里他们学习到的不仅是吐字归音的技巧，而是一种对文字对话的能力，一种感受美、传递美的生活状态。如果说你也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那在每一次开口的时候都能看见那个自信发光的模样，那么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了解到我们的梦之声语言艺术团的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故事。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

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2: 电信全家福，加量不加价，
3: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2: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3: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2: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4: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5: 水坑池塘远一点，
6: 伙伴落水不硬拉，
7: 快喊大人来

0: 很短。
1: 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最近我看了小米推出的一个视频，名为《人间三万秒》，我没有看完，因为是一秒一帧照片，拍的是不同的人，不同的年纪，在不同的背景上他们的状态。他们有的行走在高山河流边，有的行走在烟火气十足的街巷里，每个人走的路，那个脚印真的是各有各的山川和篝火。看的过程里，我就有一个特别的想法，我觉得人真的是活在了无数个平凡又伟大的瞬间，从来也不会有人去保证我们这一生都会是一马平川的，可是每个人都可以活出自己的英雄之旅，你说呢？人间三万秒，恰逢此刻，我们用音乐对你温柔回响。今天暖场歌，我们来听听思思真泪带来的这首

我最近有个特别大的感触，就是往往我们所喜欢的歌里面，很多首都是带有中式美学的那种特质的。比如说，它带着我们去静观万物，带着我们在细碎当中见到真诚。就像我们耳边刚才听到的这一首女生的作品，很干净，很轻柔，没有什么刻意的技巧，只是用一个最朴素的声线给我们讲着生活里那些特别微小的生活的景致，真真瞬间嘛，就像照片一样，一帧一帧的记录下来，就是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教会我们如何去接纳平凡的日常，如何去珍视片刻相逢的那种美好。想想我刚才跟你说的人间三万秒，我觉得那些都是时光给我们的温柔馈赠，而这样的馈赠都在你活在当下的每一帧烟火里，你说呢？